0: 生。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5: 09-2652-188。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8

0: 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是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 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
2: 是，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哲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有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不是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2: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

0: 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0: 就是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来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0: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是不 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

0: 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呢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0: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0: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0: 是的，
1: 以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0: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 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0: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0: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0: 嗯，
1: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0: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0: 没错，
1: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0: 嗯，
1: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0: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0: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0: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
0: 嗯，
1: 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0: 没错，是的。
1: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0: 嗯，
1: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0: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0: 嗯，
1: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0: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0: 嗯，
1: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
0: 嗯，
1: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0: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求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是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
1: 是，
0: 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0: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 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0: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0: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0: 嗯，
1: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0: 是，
1: 那么Jenny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0: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哦，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至少洗一次，对
0: 呀。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没错没错，
0: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真的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1: 满三个月可以用，
0: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y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 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0: 没错，
1: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0: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9570118。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right, right.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晚江，素昧平生的月亮，同一片天空下，巨沉浪的海围绕着苏醒的城市，从没飞行过。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是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
3: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957011888。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转个。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0: 万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搬出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兰掌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起。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假面的告白，对自己不坦白。
1: 你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 0957011188 0957011188。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3: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1: 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荣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0: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0: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 欢迎你。
3: 淑丽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听众朋友们再一次相聚在 AM936。
2: 是，听完 Gladys 亲切的问候， Gladys， 你今天为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跟大家讲讲。
3: 现在呢，7月份是世界环保月，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和大家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这个环保月，作为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点什么，从小事做起。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环保产品竹制品。
2: 是，这个是环保产品哈，我们大家都肯定的是非常非常的关注。一提到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哈，我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3: 对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们都是移民到新西兰来的。那么我们到新西兰来，我们最震撼我们的应该就是这片干净的和这片碧绿的草地。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了新西兰以后，最让我们感触的是这种自然的味道。我和很多朋友都一样，到了新西兰发现，新西兰这里的人民呢，他们非常珍惜环境，对于保护环境啊，有一片非常的热爱。那么我们就想了，我们把这片非常非常美丽的土地，应该怎样能够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呢？也就是说，我们新西兰人对环保更加重视，它也成为我们新西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来主要是什么？我前段时间呢，接触到一个企业家，他给我分享了一下他的从商的体验。他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竹子竹子是这个产品。我说竹子，那竹子我们当然都知道了，我们中华民族都非常爱惜这个竹子，因为竹子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文化精神。因为
2: 是你提到这个竹子哈，那我眼里头就是山林当中啊，这个竹子呢，哎呀，绿色四季常青，还有呢，大家很喜欢吃竹笋，对不对？
3: 是的，
2: 鲜嫩的竹笋哈，老鸡煲汤的时候下一点竹笋哈，是非常的味道也清香，然后呢也非常的健康。提到这个竹子，我觉得竹子是不是全身都是宝？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围巾呀或者帽子都用竹子这个产品来制作的，对不对？它呢也挺健康，也挺保暖的。嗯，然后那你提到这个竹子，你认识到这个企业家呢，他是用这个竹子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工厂，用竹子当原料来生产我们的餐饮业大家都用的这个包装盒，是不是？
3: 是的，因为 给我感触深的是什么呢？这位企业家呀，他做过很多生意，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有很多，经济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战争啊，或者是一些客观上的因素吧，大家都很关心。我呢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就带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东前景呢比较好呢？他对我说，他说赚钱呢当然是重要的，说因为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光为了赚钱，我们更应该想到除了赚钱，我们应该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2: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精神吧，我认为是精神哈。在过去的这几年呢，由于病毒新冠疫情啊，这个病毒呢全世界都波及到，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每个人都面临的谁都躲不过去，那经济都是挣钱哈，那企业的挣钱都是经营在减少减少减少。那在这种的时候，那这位企业家就是说赚钱是重要，但是企业呢不光是为了赚钱尤其是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如果呢你的企业可能做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就叫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哈，他呢也会想到我企业呢我赚钱，我将来呢是为了社会留下点什么呢。
3: 对的
2: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那这会儿呢反而呢想到了社会责任了，对不对？
3: 是的。这位企业家跟我说，他说我因为是做企业的，我对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现象都非常关注。他说他有一次啊，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份微塑料的报道。他说他看了以后，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说原来那些使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的塑料用品，竟然可能在环境中存在几百年。他说他想到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这塑料丢弃呀，不是就结束了，塑料进入自然环境后，它不会真正的消失，它会在阳光风雨和时间的作用下不断的碎裂，变成无数肉眼难以观察的小颗粒。这些小于五毫米的塑料颗粒有一个名字，就叫微塑料。他说如今呢，科学家已经在空气中发现了微塑料，在土壤中发现了微塑料，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
2: 实际上还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那些图片当中展示的，其实有的些当中鱼的肚子里头都有这个微塑料，是不是？
3: 他说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甚至在人类的饮水中，鱼类的体内以及人体组织中都检测到微塑料的存在。换句话说啊，那些被我们随时丢弃的塑料制品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他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虽然用了环保性的一次性纸杯，但是为了防水啊，内壁同样覆盖着塑料薄膜，最终啊也可能产生微塑料。所以他说，所以我觉得环保并不仅仅是把塑料换成纸，真正重要的是选择怎样的产品能够把它回归自然的材料，这才是主要的。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那位企业家他开始寻找答案了。他说如果我们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呢？于是他开始接触到了 竹制环保产品。它从竹制餐盒呀，从竹制餐盘，竹制刀叉到吸管，它发现原来有一种简单的植物竟能够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他说竹子其实呢很神奇，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长大以后呢服务人类，最后又回归土地。他跟我谈的时候呢，他眼里没有商人的精明，而且像一个孩子发现一件美好的事情一样，他非常的高兴。
2: 是的，生活在新西兰呢，我们每天都能看见蔚蓝的天空啊，辽阔的这个大农场，还有洁净的这个海线，这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更加希望这些美好的风景呢，能够一直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总让人心生向往。竹子呢，它似乎正在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3: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听众朋友都会说，环保我理解，可竹制品真的好用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事实上，很多第一次接触竹制品的朋友，他最大的惊喜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
2: 是，可能格莱瑟斯给大家介绍的这竹制产品哈，猛一听大家都会问，它好用吗？它真的是健康吗？
3: 是的，它不但健康，而且呢它坚固耐用，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因为我们生活都非常忙碌，
2: 每天都用微波炉，
3: 对，很多时候都用微波炉。有时塑料盒，我们大家现在都意识到了塑料盒对身体有害，那么我们从外面外卖回来放在塑料盒里以后呢，我们知道不能够直接放到微波炉里，我们还要把它倒出来放到餐盘里再去加热。竹制品没有这个烦恼，你拿回来以后呢，你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去加热，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许多那个产品呢它不可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做第二次使用第三次使用，但是呢竹制品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我们作为餐厅呢也可以直接这样用，所以说环保并不意味着麻烦，相反呢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我们请 Gladys 继续聊。
3: 听众朋友们好，有的时候你说那个主产品那我拿到主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这个主产品拿到手里啊，它不像塑料那样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它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润感，你仿佛还能感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咖啡馆、奶茶店、食品企业开始寻找这种环保的包装方案，因为今天的消费者，尤其年轻的一代，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多时候，顾客记住一家企业，并不是因为一句广告词，而是那些细微却真实的选择。一个环保盒，一根天然的吸管，一个对环境负责的态度，这些细节都在讲述一家企业的价值观。
2: 是的，今年的七月呢，全球呢将迎来一年一度的 啊，无塑料七月活动，那就是环保月。
3: 是的，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人都会用行动减少一次塑料用品，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改变世界不一定要需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是少用一个塑料袋，少丢一个塑料餐盒，多选择一次环保包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实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听众朋友们，那都是你们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及小流不已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2: 是的，也请大家呢想一想这个画面哈，这个画面呢就是阳光洒在公园的这个草地上，孩子们哈围坐在一起呢吃着午餐，他们手里的这个餐盒呢，当然了，这个餐盒你要注意哈，是来自于一根竹子，从竹子的制作而来的这个餐盒。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呢，哎，这个竹子的这个餐盒呢，哎，给大家吃饭的当了一个餐具了哈。完成这个使命后呢，那呢，您呢给它埋在地下啊，然后又放在地下的时候，那它呢会又慢慢的回归土地，因为呢花草树木的这个养分呢没有给这个环境造成负担哈，只有白色的这个污染呢，这样话未来呢，诶，您会不会想这样话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呢？因为这个绿色环保也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呢也是做了一件为我们子孙后代来做的这种美好的未来的事儿呢。
3: 是的，你想象一下，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他们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他们会知道他们父辈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人与自然彼此的成就，正因为我们美好的选择，世界才能更加的美好。
2: 是的，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哈，更是一片依然未来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3: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寻找高质品的环保产品，无论是竹制餐盒、餐盘、刀叉，还是各类食品包装用品，都可以联系我们 AM936 或者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2: 欢迎联系 Joy， 电话是022-090-1902，022-090-1902。
3: 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为我们的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听众朋友们，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不见平凡的选择，终将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古人说，单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界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选择留给他们。 愿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愿每一次环保的行动都为未来种下一粒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里是呢 AM936 电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的您收听的是果子长存，让我们一起呢从使用环保主产品开始我们谢谢 Gladys 今天来到我们 AM936 电台的分享，也祝您天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
3: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苏丽姐，让我们从环保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2: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我们再见。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
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7: Strong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利挖掘、真空高压稀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

0: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 0957011188 0957011188。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天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喂，保证让你畅。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气囊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Thank you.

only got one class.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时的咖

0: 黑夜里。
1: 你不能再加个再离，
2: 来加好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弄弄出来哦。

아? 我的吃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dir leid, you who 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渐渐很害怕看见那么蓝的天。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割草机亦割不动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Olin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lin。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
2: 有什么不生产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晨曦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国际局势的最新变化，先让我们着眼在南海这一个区域之中。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周边，日菲现在是上蹿下跳，而菲律宾也是借着东盟的系列峰会的这个时机，在南海接连的搞事情。
2: 是，
1: 那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军演现在正在对阵的展开，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日本、菲律宾在南海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之际，中国的南部战区是强力发声，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到例行的巡航。
2: 是的，中国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啊，是在7月26号在微信上进行发布的，并且表示啊，新闻发言人也是海军大校表示说，在周日的时候呢，解放军的南部战区组织了海空力量，专门在位于南中国海的海域啊进行了例行的巡航。那么这位海军大校也指出啊，说现在菲律宾呢也是拉拢域外的国家呢，去组织一些所谓的联合巡航，专门搅局南中国海的这种问题，特别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那他还强调啊，战区部队呢将会坚决去捍卫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以及海洋的权益，坚定去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1: 没错哈，所谓的扰动这个南海的局势，联合域外的势力，自然知道的就是美日菲这一次的联合巡航了。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菲律宾方面释出的最新的巡航的消息啊。美日菲的联合演习呢，是从7月21号一直会持续到25号，希望呢能够提升三国部队的互操作性，而特别是在这一片敏感的水域之上，并且表示将会展开各方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全的长期伙伴关系。这一波自然就是对于中国在秀着肌肉，所以你说菲律宾他能不跳吗？对吧？之前我就说过，菲律宾其实和美国之间是一个双向的吸引，美国希望能够有菲律宾这样的一直在整个南海之上对于中国形成威慑，牵涉住一部分力量，
2: 再扶植一个刺头。
1: 没错啊，那么同时菲律宾方面也是要借机把美国牢牢地拴在自己的背后。为什么这么样讲？菲律宾要不断地证明，你看我有用吧，你看我第一线吧，你看我勇吧。真正谁想要出手大打啊，我倒不觉得是真的存在，可是就在极限的挑衅之中，走钢索的过程之中，都有失血的可能啊。
2: 没错，
1: 那么根据菲律宾方面的介绍，三国出动了军舰、海岸警卫队的船只、观察机以及战斗机，协同作战能力。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看到菲律宾方面给出具体的演习的地点的范围，
2: 没有给出任何这种具体的一些细节，只是大概的说了一下有军舰啊、海岸警卫队船只、侦察机和战斗机出现，但是呢装备啊还有具体的地点都没有提及。
1: 好，那我们来看，面对着一个上蹿下跳的菲律宾，在上一周也是上演了和中国之间护照大使小马可是还要亲自的去见警权。警权呢也是对此做出了一些回应，说的是很多的这个网络之上的观察家真的是戳到大家的心窝子里了啊。简单来说就是三个质问，第一个就是闹什么闹，第二个是对你有什么好处，第三个是承担得起对抗冲突的结果和代价吗？
2: 是的，所以警权大使啊是这一箭三连。那他也是指出啊，说当前啊全球多地的冲突是不断的，从乌克兰到加沙，从伊朗到委内瑞拉呢，而从这个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啊，总体上其实是保持着和平的稳定的，但这一局面呢是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的。他在采访中直言，他说他跟这边这个菲律宾的人讲啊，说你们应该好好的去珍惜，看看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冲突，而东亚的和平现在就应该好好的去珍惜。
1: 是，他同时强调啊，各国应该加强合作和互联互通，实现利益的交融，为人民去谋福祉。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番话的背后，第一个就是不惯着菲律宾，对不对啊？这三问我觉得是问到了心坎里了，闹什么闹啊？有什么资格闹啊？有什么好处啊？兜得起底吗？同时这一番话也是对于 扶植着菲律宾大闹特闹的背后力量来说的，有什么好处？你把它推出来，对不对啊？到最后如果真的有冲突有风险的上升，你们真的愿意还站在他的身边吗？第三点，我觉得他更是对于东盟来说啊，刚刚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说 Brenton 说菲律宾在东盟已经是边缘化了、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今年他也是轮值的主席国，按理说是蛮核心的位置，但是就在东盟峰会之前还推出了14国所谓的联合声明，但是你看一看有东盟的国家真的是加入其中吗？而是那些山高皇帝远的，对吧，离着巴掌远的地方反而是上窜下跳，谈到了所谓的这个南海的敏感的问题，
2: 像波罗的海那些小小的欧洲国家，
1: 没错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还有欧洲啊、对吧哈，还有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啊，这些都离着巴掌远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针对着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一周接连两次的挑衅行为，但是最后都已是换得，就菲律宾自己冲了上来，一会儿呢又是说自己这个后脑被打，一会儿又是说自己被洗了船，对吧？那么警权是以两个坚决做出回应，他说坚决的要怼回去，坚决的要打回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以及利益。
2: 是的，那也在7月21号啊，外交部的边海司的负责人呢也就这个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啊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啊，也是紧急召见了菲律宾的驻华大使，还提出了严正的交涉，表达了中国方面强烈的不满和严正的抗议。那中方呢当时是要求菲方啊立即停止这种姿势的挑衅和相关的这种煽动和炒作，并且啊要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的权益。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海警也是在24号的时候依法的对于黄岩岛管辖的海域非法活动的多艘菲律宾船只采取了管制的措施，又一次的洗船了。这个菲律宾一点钱不想花啊，就是天天一想洗船了就靠近中方的一些艇舰。好，那我们来看小马可是之前呢也在采访之中是这样回应的，他一直提及到说希望重置中非之间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我怎么一点没看到这个苗头啊和您的努力啊。好，那我们看到根据菲律宾方面介绍，小马可是是在周2的时候召见了中国大使景泉，整个的这个会谈呢持续了大概是1.5小时啊、很有意思。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是中方先召见了菲律宾方面的大使，
2: 是，
1: 然后呢菲律宾方面先是放出消息说小马可是亲自下场要见景泉啊、随后呢也没有了消息进一步的曝光啊，最近呢又说出来是1.5小时之长的一个会谈的情况。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景泉口中和小马可是会谈是如何的。
2: 景泉是这么说的，他说与这个小马可是总统呢谈得非常好，但是同时也强调啊希望菲律宾方面呢能够将自己的表态啊落实到真正的行动上，而非一边声称去希望跟中国重置这个关系，一边又在默许或者是纵容反中国的一个势力进行挑衅。就像我刚才看到这个评论区里面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小马可是呢现在是没事做，所以呢才找中国大使会面。
1: 小马可是说我就得借着这个机会，现在全世界都在看向我，东盟到底要如何走，我又不能说我作为轮值的主席国反而是成为一个这个一枝独秀，或者是说完全这个背道而驰的和整个东盟的动态和一些做法。更多的东盟国家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哈。我觉得在南海的问题不是说就是所有的东盟国家都已然是在中非之间有所沾边，但是显然在中美之间的大的这个关系之中来看到，东盟已经用民意调查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回应，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说我非得要和人民的意志是不同，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更多看民调其实看到的是政府里面的一些决策，政府的支持度，还有一个就是民意方面的变化。为什么？因为这才是水嘛，这才是那个在舟的水嘛啊！
2: 包括最近可以看到像菲律宾自身的这个民意指数，像这个小马可是的支持度都已经出现了这种新的低嘛。
1: 没错，都是在不断的下滑之中。为什么？其实也就是和民生有关，人民需要的就是要把经济给我搞好了，你不少惹点事儿，让我的日子能够安居乐业才好。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方面。那我们从南海再到跟日本之间的博弈来说，看到了中国现在其实已经不再只是强烈抗议停留在嘴头之上，或者说中国的耐心也不多了，又或者说中国在战略之中已经品味到了如果不打出一拳来或赢百拳来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中国方面有了最新的推进，由这个央广来拍摄的一个纪录片叫做钓鱼 岛波涛之下的真相将会面向全球播出。那在这一个影片之中也是强调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2: 是的，那据央视新闻报道，也是在7月27号到这个7月31号之间呢，这个钓鱼岛的波涛下的真相啊，将会在 CGTN 的英语频道13:30啊进行5集的一个联播。那另外啊，7月27号呢，这个纪录频道的这个下午的4点档，以及8月2号的央视纪录的频道的这个晚上的22点档呢，也会播出75分钟的纪录电影版。那报道还称啊，纪录片呢是以时间为序，构建了包括《顺风相送》《窃岛真相》《思向受受》还有这个《搁置争议》与《无惧风浪》五段式的一个叙述框架，层层递进呢，去呈现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主权证据链，并且揭露啊日本现在明抢暗窃的一个10年的谋划，解读日本呢是从以邻为伴到以邻为壑的一个演变的轨迹，特别是啊还会直击美日勾连下的这种法律的漏洞，专门聚焦在现在的钓鱼岛的海域。
1: 我看了一下介绍，这一个影片呢是用了现场纪实的方式，包括口述历史，里边还会有专家的解读、文献的梳理，算是一个比较立体化的叙事方法和手段了。那么希望能够用更简洁生动的方式去诠释复杂而敏感的议题。那其中也还会有啊，在台湾宜兰县的这个渔民的一些回忆，包括600多年前的航海文献的记录，还有呢中国琉球历史之上文献的一些墨宝，还有世界各国古地图之上的标注，使得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这一个结论可以以多语的形式呈现给全球的民众。
2: 是的，所以搞得我有点想看了
1: 是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有更多可以去聊到的环节哈。好，那我们来说到了日本。日本呢也是在东盟峰会之上和中国之间闹了一个悬疑片。你会说问说这什么啊，就是到底见面没见面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有几层逻辑。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做可以定义的毁灭，我和你擦肩而过叫见了一面吗？我和你说了一句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个算是毁灭吗？这算是一场真正的交谈吗？谈的有多么的深入，多么的持久，中国到底愿不愿意给日本这一个机会去见面，日本又为什么一定要扒着中国去证明就是和王毅谈过了。这里边的心思挺有意思的，咱们来复盘一下。
2: 是的，那最近日本媒体也是纷纷报道啊，说在这个东盟的相关外长会议与马尼拉举行期间呢，日本外相茂木敏啊是与这个22日与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呢进行了一个短暂的接触。那这也是自去年11月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这个台湾有事做出相关的这种言论之后啊，两国外长之间的首次进行一个对话。但是呢，日本的共同社在25号报道称，说中国国营的这个中国国际电视台啊，也在旗下账号25号呢，在微博发文称，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在菲律宾马尼拉是表示没有与日方安排任何的会谈，也没有进行任何的交谈。那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呢，则在此前表示，他又是在22号中午前后呢，在菲律宾与王毅进行了一个短暂接触的。
1: 有意思了，
2: 这就有一种罗生门的感觉。
1: 哎，中方就表示了没有安排和日本的会面。我们也知道中日韩的外长的这一个会议，王毅确实是没有出席，是由华春莹代为出席的，对吧？显然我认为啊，这个解读就是第一个，上合比现在开到这儿的东盟对于王毅来说更有价值，对于中国来说更有价值啊。所以呢王毅直接是赴的这个上合的会议去进行到衔接，那当然还是有中国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的。至于和中日之间到底开这一个会能谈出什么问题来，中国也并不想再消耗时间陪着日本去演绎出所谓的还能够有建设性的对话了，对不对啊？好，但是日本方面就一直在抱着说是有短暂的交流的，是有短暂的交流了，是对于一些话题是有所沟通的，到底谈了什么啊？有一些记者问得非常好，什么时候谈的，是用中文谈的还是用日语谈的还是用英语谈的，有没有现场的一些记录，能不能告诉我们谈了什么样的内容，以及有没有用一些翻译啊？我们都知道中日之间如果是用英语对答，这王毅应该还能是聊上几句的，对吧？茂敏充你用你的这个英语你们做了深入的一些沟通，如果是一些非常严肃的国家问题的话，没有现场的口译人员其实是不符合外交的一些规格的。
2: 是的，
1: 那如果只是聊了两句，对吧，我们现场重新这个还原一下，比方说在擦肩而过的时候说
2: 寒暄一下，
1: 这个王毅外长我要和你来聊一聊，王毅说大概没有什么样的时间，这算是一场真正的会晤和交谈吗？还是直接的就拉住了王毅说，哎，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关系应该去缓和，王毅说到时候再说吧。
2: 所以记者就问得好嘛，他说请问互动时间大概有多长啊？这个我觉得比较关键，
1: 没错，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咱们也会问你说你谈了到底谈了什么，谈了多久，谈了哪些内容，英文谈的，中文谈的，还是日语谈的，到底是怎么弄的，你给我们来更多细节。你不能就说我们两个人见面了聊得很深入，时间地点人物方式一概不提，那你到底是憋着什么样的坏的哈？
2: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在中国的新闻这个外交部的发布会之上，林健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哈。工藤社的记者就是这样问的，说请问中日两国外长在马尼拉期间是否有过接触交流，如果有，中方对于日本谈了什么，如何评价这一次接触，对于中日关系有何意义。我觉得这记者提的问题都比他们的对谈可能要更长。林健当时就说，据我了解啊，在这一次的马尼拉期间，王毅也是没有和日方的来进行到会见的安排的。
2: 但是据这个日本外务省的公报，也是在日本时间的时候，这个邦务外务大臣啊，也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了一个临时记者会。那当时也有记者问了类似这样的问题。那当时邦务外务大臣就表示啊，他说他记得呢是在那天中午左右，在会场之内呢，他和王毅外交部长呢是有一个短暂的互相问候的一个机会。那两边呢就一个双边关系呢进行了一个交谈。除此之外呢，由于涉及外交上的一个具体的沟通啊，那这个茂木呢也不便进一步的进行评论。
1: 嘿呦喂，完美的绕过这个问题。那你见就是你们有没有进一步会谈的？哦，我见过他，我短暂的见过他，我们有一个短暂交流的机会。
2: 有互相问候。
1: 接下来你想问的问题我就无法透露了，对不对啊？要走公共关系的了哈。
2: 是。
1: 那显然这个见面就算是见了一短暂的时间之中，也不够深入的去聊一聊中日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态度还不够明确嘛，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包括这个记者的提问相当的深入啊。他说，互动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呢？一分钟、五分钟、20分钟，到底是哪一个呢？另外，是用日语进行的吗？是用中文进行的吗？能不能介绍一下更多的细节呢？茂木说，时间非常的短，另外我们没有使用翻译口译。
2: 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把这个概念给模糊掉了。说实在的，如果在短暂互相问候的这个机会的这个概念下的话，那就算是1分钟30秒，那他也是短暂的互相问候的机会。
1: 因为他知道我说我们两个大概聊了1分钟，或者我们聊了30秒，那么媒体就会觉得日本其实你就是自己在搞形式主义嘛。
2: 是的，
1: 你无非就是向外界去展示好像在外交关系之中和中国还能坐下来来谈。不知道日本心里面会不会思量几分啊，卢比奥和王毅都能够坐在一个桌子上有来道去谈了挺久，对不对？
2: 是。
1: 但是到自己这儿直接吃了一个闭门羹，日本说我不能在外交之上显得我如此的被动，或者已经是一个事实之事，
2: 更不能丢面。
1: 所以特别重视的是我一定要抛出我们是有会谈的。
2: 是。
1: 那我们看到的不是实际的内核吗？如果真的是高效有效的会谈，可能谈半个小时是能够深入去达成一致的，这都是在外交之上值得去吹嘘。特别像那种名牌打 logo 披在外面哈，我跟中国之间其实还是有的谈的。
2: 是。
1: 但是你看茂木敏充在被记者的逼问之下，其实已然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这个大的结果。我多说一下，可能都是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都不一定会问那一个案的油啊。好吧 ,OK。
2: 现在这种外交场合它其实是非常严谨的。如果它真的是有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会谈，或者说有一定的实质成果的话，肯定不会说是这种就是模糊最终的这个会谈的结果，甚至连这个翻译口译都没有使用。
1: 对，这个就不符合嘛。那你拉过也许两个人的英文都足够好，但是如果谈了什么，就以现在这么一个非正式的擦肩而过，都可以被定义为事有相逢、事有相见、事有交。谈，那如果真的是谈出任何一句实际的内容，哪怕给茂木敏充一个机会说出中国你对于日本可是不公平的，他可能现在的措辞都会不同。
2: 没错，
1: 是不是哈？好，那么挺有意思的哈，日本的一个这个强硬的坚持也让大家看出来，日本现在其实对于中国在各种层级之中和日本的这个断掉的沟通还是比较在意的，还是比较担心的啊。
2: 是。
1: 同时希望向外界展示出自己都很好，那这个事儿就有待研究了。日本现在的经济，包括高市早苗的一些支持度，是不是也都是大众链在冲胖子呢？
2: 而且，其实刚好讲到日本的话呢，其实不仅仅是日本在这种外交辞令、政治角度上，还有包括像经济啊，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中日之间的关系有点政经分离的感觉。
1: 是。
2: 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在长期以来，日本在文化上啊，也是不断的就是进行各种篡改历史啊，然后呢， 重新扭曲之前的一些具体的这种他们之前的罪行。
1: 是，我其实就是认为啊，中国现在对于日本就是围追堵截，根本不给你任何的一点的机会。你不是要趁乱得利吗？日本不就是希望借着这一波世界之上的浑水能够让自己的军国主义抬头吗？那中国就是步步紧逼，我盯住了你了，我不给你任何的一点点的机会。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王毅这一次，就是我大胆的去猜测啊，为什么根本都不用去跟日本进行到这个面对面的一些会谈，都不给你一个机会去讲好你自己的故事啊，对吧？跟你的交流能谈得到一起，时间是很宝贵的，还有上合的峰会呢。如果能谈得到一起，哪怕是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比方说跟美国之间都有坐下来的可能。但是现在的日本中国就是跟你没有话说了，你现在如果要是没有任何的修正，就没有必要坐下来说一些片汤话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日本在做什么。表面上还要追求着和中国之间似乎保持着外交之上的联系，一切看上去都是打肿脸充胖子的套路。但实际上你自己看，包括连 AI 之中给 feed 到的信息都在进行着改变。改变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历史的定义啊。
2: 是的，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文化部分的这个事情。那中国国家安全部啊，现在也是发文指出说，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是现在是借助人工智能 AI 啊，去炮制这种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相关篡改侵华历史的一个虚假的信息。那这个呢，还可能会污染到中国国内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啊，需要严加防范，坚决防止类似这样的虚假信息或者视频呢，向中国境内进行渗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啊就讲过，在国际之上的历史，你别看历史都是不同国家重要的一门学科，但是有可能我们看到的历史内容是不同的。你以为神圣的教科书应该全部都是就是很正式的记录，实事求是的记录，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并不是如此。在很多西方的国家，他们在教学的世界历史之中，只有中国的屈辱史，是没有中国的发展史的。
2: 的确，
1: 你说这叫什么？这叫隐瞒，也不叫撒谎啊！你说中国没有发展史，也不可能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但是他刻意的隐去了这一段，就是让所有成长的孩子在他成长记忆之中，他的审视态度就是不同的，
2: 就是避重就轻嘛。
1: 对，
2: 有一些话题避而不谈，就形成他们自己的一个观点。
1: 没错，其实这种篡改历史的问题，在日本的教科书之中，在日本很多的宣传之中，然后我们延伸一点，比方说说到台湾地区，在很多历史之中的定义其实都是不尽相同 的。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正史，什么才是被隐瞒了或者去修改了的一些历史呢？未来的 AI 将是很多人生活里边的字典，或者是这个信息的一个来源，
2: 至少就是经常需要用到的工具。
1: 没错，那么你 feed 给他的内容，其实包括之前我们所说到的中国在 AI 方面希望建立成的体系，包括未来抓住南方国家，全球南方能够让他们进入到中国的大模型之中，
2: 是
1: 它是有很多战略的深意的。在 AI 的领域之中，谁能够去取得战略的高低，或者绝对的有一种领头羊的作用，未来的话其实谁是可以定义里面的内容。我不是说这个里边的你有 A 版本我有 B 版本，我们都可以让大家相信的是 B 版本，或者每一个你自己美化过的东西。历史是应该被证实的，而历史该如何被佐证，就是靠一件一件的证据出现的。现在你毁灭掉证据，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吗？啊，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一切都有迹可循。那么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记忆的时代之中，依旧是有一些影片，有人类的口述记忆去讲述历史之中的点滴故事，而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而且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概念呢，它其实本身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发展迭代学习，自我学习的过程之中。那如果呢，就像我们如果把它想象成一个学生的话呢，虽然他未来的潜力巨大，但是呢，如果你一开始就喂给他错误的信息，就像现在日本的这种新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那他不也是容易在这个一些关键的这种历史问题上产生扭曲的认知吗？
1: 是，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些纪录片，其实记载的就是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啊，偶然之间就发现，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信息，他会发现和自己在教科书上学到的，因为他土生土长啊，发现和自己在教科书上学到的东西完全是不同的，继而也是用了自己半生的精力去捍卫寻找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2: 是
1: 啊，我觉得这也是让人觉得挺动容的，也代表着在西方的教育之中确实有一部分可能是没有直面知识的内容。如果你 feed 给孩子的 费的给 AI 的信息都是扭曲的，未来在使用的过程之中，那会造成更大的混淆，历史将不会被铭记。好，我们来看现在呢，供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啊，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借助 AI 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当然这也有可能会污染更多的大模型的训练数据，需要更多防范此类视频向中国的境内进行渗透。
2: 是的，那中国国安部啊，也是在7月26号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题为 AI 造不了真相，篡改是洗不掉血痕的这种评论的文章。那文中呢是引述了日本朝日新闻近期的一个报道啊，是专门称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呢通过众包平台啊，专门付费招募大规模的利用 AI 批量的炮制像南京大屠杀是谎言，包括日本会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那文章也进一步称啊，说日本的这种相关的右翼势力呢是通过 CrowdWorks 这种大型的众包平台进行外包，长期呢发布招募广告，明确提出要制作所谓的批判中国类的视频的。
1: 好，那我们看发包方将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详细的操作指南，后者也会向 AI 软件输入简单的指令，之后几分钟就能造出一条啊完全颠覆历史的视频。
2: 嗯，
1: 文章也是引述了日本外交部公开的预算，指出2015年以来，日本以对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超过了560亿日元。那么专门是用于对于中国开展抹黑舆论的方面的颠覆，其中就包括篡改历史认知、淡化侵略罪行等等相关的事物。
2: 是的，那文章中还指出啊，说网络呢也是青年一代了解历史、认识史实的重要的渠道。那如果通过 AI 技术呢去扩散这种虚假历史的内容呢，容易对历史知识储备尚不完整的这种青少年群体啊造成误导，让历史记忆呢能够在代际的传递之中被稀释、被扭曲。
1: 好，我们来看到境外生成的虚假信息也有可能会倒灌到中国国内的网络空间，如果任由它去传播，可能会解构在抗战之中形成的集体记忆和奋斗的共识。
2: 是的，而且同时啊，一旦这些虚假内容呢它污染了中国国内大模型的训练数据的话呢，就有可能导致 AI 啊在回答对应历史问题的时候呢也会带有对应的一些历史偏见或者是扭曲的认知，进而呢去扭曲使用 AI 的人的认知。
1: 是，其实包括在网络之上，我们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够做到的也是要划分认知之中的内容哈。我最近啊其实在网络之上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视频的一些观点，也有人会谈到，你看像现在中美不是进入到战略的一些稳定期吗，有的人就开始了说啊这个骂美国的视频啊，这个都是怎么样认知的一些作战等等等等。其实历史是在不断的变化和推演之中的，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立场啊，但是如果是我们针对着有攻击性的，比方说我就是看你做什么我都不顺眼，你做什么都是错的，从你的姜到你的蒜到你的起重机无一幸免的角度，有时候我们也会认为这是欲加其罪而何患无辞。
2: 是
1: 啊，但是在网络之上我们也不能够一味的说啊，现在中美进入到了稳定期我们就说啊，美国其实中国的朋友对对对对，怎么就是我觉得舆论是应该就事论事的，不要把它涵盖一个大的方向。中美之间必须要合则两利，对于世界是最有帮助的，但是特朗普的疯狂我认为也不用成为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说要去避讳的一个言语或者是一个言论，
2: 是
1: 对吧？有时候我们就是现在当然有什么标题党啊、网络的段子啊等等，我们会把某一种情绪一下就推到极致了，就这件事情它本身的发酵或者我们可以深挖的是这么大，但是我们一下子把它扩充到了更多的文民族血性颠覆，就是这就一件事情就可以奠定这个国家就完全的行或者不行，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这个过度夸张或者过度的去深挖了。
2: 是因为事情嘛，得是辩证的去看问题，同时呢这个人呢本身也是很复杂的，就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有这个有一些人他都在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之中，如果在接受到了别的一些的信息的时候，他就容易被扭曲掉认知。
1: 是啊，所以其实也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里面任何的一种推 推手，情绪化的东西，就说咱们常说战略定力，战略定力，我们在网上的这些冲浪者可能也需要更多的稳定之心吧。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高师的内阁传出了要改组的信息，而维新会很有可能会闯入他内阁了。
2: 是的，那现在日本内阁的支持率啊也是持续在走低啊。其实上周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具体的一个民调的状态，那现在呢据这个日本媒体引述数名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啊，说现在身兼自民党总裁的日向高市早苗呢将考虑啊进行内阁的改组和自民党内部的人事变动，那预计呢会在这个25号呢特别国会闭幕到这个秋季啊临时国会会议召开之间的8月份或者是9月再进行。那共同社则是点名啊可能会遭到撤换的政府和现在日本的党内的要员啊，包括像财务大臣、自民党的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等。那么每日新闻也指出啊，现在去年10月份与这个自民党合组联合政府，原本秉持现在内阁外合作的日本维新会的态度啊，也出现了转变，指出啊，只要这个高市要求，那该党呢现在是愿意入阁的，预计啊维新会的党员呢也有机会啊跻身内阁。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高市早苗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跌落了自己超高的支持度，突然变成不支持比支持的要更高，还是经济不好哈？我觉得这是给出的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了。他当时的竞选核心是什么？就是对抗通膨。如今呢，对于民众的生活成本的压力没有任何的改变，并且还在执意推行多项争议性的法案，这就一下会引发选民的态度。
2: 是，
1: 其实啊，很多高票当选或者被寄予厚望，包括新西兰的总理也是如此，对不对？当时在上台的时候呼声很高，他打的牌也是我们要抗击通胀，我们要改变民生，让经济重回
2: 正
1: 轨。所以现在也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怎么说，最后的一片雪花啊！大家就会说，那你的这个承诺完全都没有做到嘛？我看到的是你在国防之上的一些加码，我看到的是各种的这个政坛里面的四分五裂，我没有感觉到我的经济变得更好了。你非得跟我说就是变好了，那我也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嘛，对吧？
2: 就是之前的期待拉太高了，现在又没有做到真正的自己说到的这个事情，那就会让大家产生很大的反弹。
1: 所以我认为高市是面临同样的一个境遇的，虽然他是一个高票当选，然后创造了很多的历史，言论也是非常犀利，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就是你有没有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哈。好，那么如此一来，高市早苗去年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之中的竞争对手，包括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啊，还有总务大臣林方正，包括茂木敏充，自民党的这个政调会的这个会长小林英之等等，他的任务是不是会在内阁改组时有变化，都是挺引人注目的。而且我看到这一次的改革里面还包括一点啊，就是包括延揽启用年轻世代的这个人群，还有呢就是更多的女性。你这日本不就是走多元化路线了吗？
2: 没错，
1: 对吧？
2: 同时啊，现在至于自民党的内部人士上来说的话，自民党的干事长铃木俊一呢，也是前日本首相、现任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的小舅子。那这个麻生太郎呢，又是目前自民党内仅存的派阀的领导人。而铃木与麻生呢，都非常重视啊自民党与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合作。这两个人遭到撤换啊，很容易去影响现在日本政局内自民党内的这个权力的一个军事。
1: 是，日本现在很猛，菲律宾方面也很猛，这是我们在一开头来过这个说的两条消息。但是接下来的话，我想说一说的是布林肯。哎呀，好久没有说布林肯了，
2: 是，
1: 但是布林肯最近呢，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他自己的分析以及表述。布林肯是这样说的，说如果中国和美国进行，就美国对于中国啊进行1v1的单挑，美国是很难取胜的。
2: 是的，他还这么说啊，他说中美关系呢是美国现在对外关系之中最为复杂，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组双边的关系。那布林肯呢也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去表态的，他说啊，现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呢当中啊既有这种激烈竞争的一个层面，也存在可以合作的一个领域。那中美呢其实也是希望啊双方能够去避免冲突的。
1: 嗯，好，那么他说如果和中国进行一 v 一的较量，很多的实力现在已经完全不匹配了。
2: 嗯，
1: 这好久不见布林肯上来以后说，我就得说一个这个离经叛道的话。
2: 是，
1: 他说呢，中国的体量远超我们，市场规模更大，制造业的体量是美国的3倍，拥有更多的船舶，发表的学术论文，获批的专利数量也都在领先。布林肯这新闻没少看啊，一直在总结。
2: 是，那布林肯还说啊，说即便美国自身实力强劲，但是如果与中国1对1的话，局面也会十分的艰难。所以呢，他才因此就是引出了他后面这个目的的这个话。他说啊，因此美国呢应该与 与同样在某些方面对于中国有所不满的国家啊进行结盟，那例如欧洲、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等。
1: 是啊，也就是说现在的美国必须要带着自己的盟友一起去应对中国的威胁。
2: 是
1: 哇，你看其实这就是十几年以来的一个巨大的落差。
2: 嗯，
1: 美国曾经是眼里面没谁的啊，
2: 嗯，
1: 都是你们在我的脑里都是头顶，
2: 轻松拿捏，
1: 我都是在上面去俯视，你们看到都是你们的头顶而已，我就是灭霸，满手的戒指，啪一个响指，谁让谁跪谁必须得要跪。美国当时的小二高墙，对于中国的贸易战等等，其实是有，你现在 回头去看，美国是有轻敌的，他认为我就是要让中国你去降质，我就是让你中国去降级去降等，但是几年下来，八年下来，后来发现没有啊。这个时候美国突然明白了我要如何和中国来进行说话的问题。上周的国际漫谈其实我谈到的话题 也和这个契机其实是差不多的啊。现在不光是盟友们需要美国，现在更多的是美国也需要他的一些盟友。
2: 是
1: 啊，很简单，在对于中国的这一些围堵之中，但是特朗普恰恰又是一个满身逆鳞的人，他一方面知道啊，我的，或者是这样子讲，就是在特朗普的心目之中，他还是那一个当年发起贸易战的轻敌的人，他认为自己啊，就是说，我以前八年前我拿捏中国，我觉得我就是我让你定你就得定，
2: 带这种骨子里的那种傲慢。
1: 是，然后八年之后他发现哦，中国没定住，那我现在要拉着更多的人去陪我一块去对中国。但是他现在依旧没有在看这些盟友对我是不是还是一心一意。
2: 没错，
1: 他认为我还是他们是挥之即来，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2: 的
1: 情况。但是这些国家其实也已经有了自己要闹独立的心。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看，包括澳大利亚等等，是不是都多次提到中等国家应该团结在一起？
2: 哎，还有包括南太地区的这种所谓的联盟，
1: 有没有？ 对吧？哈，包括现在的欧洲，欧洲虽然我觉得它是肯定做不到的，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意识。美国不是盟友需要美国，美国现在更需要盟友在对于中国之中，而这一些盟友也被特朗普式的傲慢和冲击，现在弄的是有一点心思涣散。为什么？我明天加你关税就加你关税，在特朗普的心目中，他还是八年前那个骄傲的他呀。
2: 是，所以今天我们本地新闻还要跟大家专门提到这个新西兰也被加了关税之后的新西兰的态度。
1: 我今天起的题目叫做“印度谈妥了，澳洲全力以赴，新西兰站在原地骂骂咧咧”，就是代表着我现在的观察和心情哈。是，好，那我们来看到特朗普现在对于中俄方面也是有在态度表述之中绝对的一个不同。
2: 嗯，
1: 越是美国的官员说中俄啊，我告诉你现在是扶植伊朗在中东搞事情，特朗普说 no，我相信他们。
2: 是的，这是特朗普原话。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24日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表示，他是相信中国和俄罗斯的承诺的，认为中俄啊没有在美伊冲突之中是有援助伊朗的这种行为。当日啊，这个特朗普呢也是在真实社交的平台发文称，普京呢曾向他承诺啊不会向伊朗去出售武器。他认为呢，俄罗斯与中国呢并没有参与到美伊的冲突，但他也威胁啊说，如果中俄出售相助伊朗的话，那后果会非常糟糕，这肯定也不符合他们的最佳的利益。
1: 就是特朗普说，我也不能完全替他们说话，我只能说，你看他们会看在我的面子上，不会这么做，是不是？大白话解读就是这么简单，
2: 拉回来一点。
1: 是，那随后呢，在白宫的采访之中啊，特朗普面对着记者又一次表示，说我们的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宣称中俄帮助伊朗的质问，我并不认为他们在暗中为伊朗提供支持，我愿意相信他们。您不相信海克塞斯，您相信的是中俄。你看看特朗普啊，
2: 因为本周早些时候啊，这个海格塞斯是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发言说，当时就声称啊，中俄正在以不便公开细说的方式向伊朗去提供支持，而且还说啊，中俄两国呢都在不同的层面为伊朗的一系列行动啊提供便利，还起到了助推的作用。结果呢，特朗普转头就说不，没有。
1: 中俄已经是多次表示在伊朗包括在俄乌的问题之上自己的立场啊，然后也是这个西方的媒体也一直都始终是揪着中国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不同的这个战事之中，希望能够把中国拖下水，但是很少能够拍出证据来。不管如何哈，其实这就是代表特朗普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和态度了。
2: 嗯，
1: 现在更不想是去得罪中国和俄罗斯。
2: 是，
1: 我说他是一个慕强而生的人，到现在为止 止在特朗普的心中，他也在事实的面前看到了中俄的相处和美国之间新的相处之道，这是他一个任命的事实。对于这个老头来说不容易，因为在他的眼中其他的那一些盟友依旧还是没有到这一个平起平坐可以和他讨价还价，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盟友或者对手这一个阶段。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更继续的延续到的呢是俄罗斯方面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泽连斯基是有爆料说俄罗斯计划派遣30,000名的朝鲜士兵，到底是真的假的呢？回来以后我们来看，
2: 稍后见。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

0: 郑州到，
1: 电话0955878290，0955878290，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好，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说一说俄乌的最新推进啊。泽连斯基这边又说话了啊。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计划向俄乌战区增派30000名的朝鲜士兵，并且已经是开始接手这一些士兵了。
6: 是，据路透社报道啊，是说泽连斯基呢是在7月25号啊，在这个晚间视频的讲话中提到的，说乌克兰方面呢看到了俄罗斯与朝鲜的一些合作，而同时呢他说俄罗斯希望啊再派遣30000名的朝鲜士兵。那这也是自6月以来呢，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州啊，一直在进行接收这些士兵的相关的准备的工作。
5: 嗯，好，泽连斯基说，朝鲜正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新型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说这可不只是对于我乌克兰的威胁，俄罗斯正在帮助朝鲜学习如何作战，改进武器装备，并且获得实战经验。所有这一切都在处于朝鲜导弹射程之内的亚洲国家构成了威胁。以前泽连斯基是要感同身受，拉着欧洲下水，对不对？就不是冲着我乌克兰来的，这是冲着整个欧洲来的，现在把目光转向了亚洲地区。我跟您说一下它的潜台词，就是靠着中国，哎，朝鲜现在对不对，俄罗斯都已经什么无核化这件问题都已经开始出现立场的一些松动了，中国你还要帮朝鲜吗？你还要帮俄罗斯吗？你看一看，俄罗斯才是你最大的一些敌人，中国你要帮助我一起斡旋才行。你说我这解读是过度了吗？是我戏精吗？还是您也有这样的感受呢？
6: 我是感觉泽连斯基的潜台词很明显，比如说他之前这个拉着欧洲下场的时候，包括让北约给他提供援助的这个逻辑也是说
5: 是
6: 啊，渲染俄罗斯对于北约对于欧洲的威胁，然后呢现在呢又转头说，哎，那现在呢同时俄罗斯呢或者说朝鲜的这出动呢会对亚洲也产生威胁，所以呢要把这个继续去渲染这种威胁论，来把这个外部的这个压力呢加到别的地方去。
5: 是，那你这泽连斯基没给特朗普面子，特朗普不是一人之力斡旋24小时马上停战吗？哦，24小时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没关系，24个月停战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啊？泽连斯基，你是不是现在觉得也是这个信心缺缺，眼看自己也要面临着大选的问题，别回来到那一天还不行啊？说到底，那你还不如直接去跟中国，中国也一直都在斡旋着中俄之，就是俄乌之间的最新的一些动向了。
6: 是
5: 啊，至于朝鲜方面，我其实觉得朝鲜包括对于这个核武的一些讨论，包括什么默许这种无核化，我是觉得有点危险的啊，这个，但是中国在对于朝鲜，你看习近平的出访也是定调了在了朝鲜之上，你怎么知道这里边没有一些简单的这个观察，或者对于朝鲜方面更多的咱们说叫做评估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研究和探讨呢？只能说官方的信息我们看不到这些，但是咱们能推测，咱这个小老百姓推测也负不了什么太多的责任，对吧？只能代表个人的一些观察，但是对于一个越来越跃跃欲试的朝鲜，到底是要怎样来控制它的发展，其实引导的还是要解决问题核心的这个角度，它是一个火炮筒子，未来的话这个世界之上大家在国防里面都会在 助力和加码，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波澜和动荡啊，
6: 而且越来越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真的只靠这个国际规则现在已经

0: 没有什么用了，所以才会回归到丛林法则。
1: 是，那是不是我们更应该去跟那一些破坏了国际规则或者无视或者颠覆国际规则的国家去说，能不能让这个国家进入到一个有秩序或者应有的秩序之中呢？
0: 嗯，
1: 你盯着谁手里拿了什么样的武器，那好嘛，那全世界一起嘛，对不对？无核化嘛，对吧？你美国先销毁嘛，谁个儿大，谁东西多，谁先销，你先打个样看看。这就跟之前的巴黎气候协定一样，您被框了忽悠了不知道多少次，一大堆人坐在一块儿，然后咱们随便说啊，指责中国，对吧？你这碳排放这个那个啊，中国这两年在绿色转型，然后各种的这个
0: 新能源
1: 的问题上推动完了，你又说他，你又要重回蒸汽时代，你要重回煤电时代，对不对？那你这不是没意思吗？要做，大家不要双标，对自己要求也都是一样的啊。你全副武装，你要求北约提高军费，然后你要求别人都卸下武器，这个时代早就已经不再是如此一个命令就可以改变的时代，
0: 是的，
1: 那只有的就是此起彼伏，对不对啊？
0: 现在这些国家或者说这些大家呢，也不是傻子，就是明眼人也能看出来。既然这个，比如说国际秩序已经被这些大国或者说以身作则的国家已经被做成这样的话，那大家也就不会再去听那个秩序，
1: 就越来越不会嘛。你不能说秩序只是管别人，却不管自己。你一边要出这个 ICC 国际刑事法院，你一边要跟他这个舞刀弄枪的，一方面你又指他去帮你把普京抓住了，不可能的嘛啊！
0: 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这就是简单的双标。好，那我们来看，朝鲜现在已经是打了明牌了哈。
0: 是，
1: 从最早的猜测，朝鲜到底有没有排兵，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火炮等等。那么，朝鲜是在2024年已经是根据共同防御向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的边疆来派遣了14000名的士兵，来帮助莫斯科击退乌克兰军队的大规模的一个军事互殴吧。咱们只能这样子讲。现在朝鲜也已经不掩饰了，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是朝鲜也好或者俄罗斯也好是比较狠人啊，比较猛，一点面子也都不想顾也不想演了，反正就是这样了。然后呢，那你要不连我一起打你半岛如果敢打的话，咱们就一起来动一动。
0: 没错，那刚好讲到这个俄乌冲突啊，其实最近还有一个外交方面的一个事情，也就是呢，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啊，在专门评论了一下这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关于俄乌冲突的一个声明，那当时呢，这个普京啊也进行了一个表示。
1: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当天啊，这个普京和托卡耶夫是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地区合作论坛之上举行了会谈。托卡耶夫呢就说：“哎呀，要不要停止这个作战的行动，回归到2022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谈判方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现在应该重回到伊斯坦布尔方案2.0，因为毕竟当时还是有显著的一些成效的。当然，这里面也需要很多大国的担保，然后能够迈向到和平，包括从欧洲、从美国这里，托卡耶夫说我都接受到了很多积极的一些信号。那么佩斯科夫则是强调，这种冻结是不可能的啊。停止作战的条件非常明确，如果基辅做出相应的决定，一切都可以在今天提前来进行它结束。
0: 是的，那佩斯科夫还表示啊，他说普京呢对于托卡耶夫有关这个冻结俄乌冲突的提议呢也做出了回应，并且呢向他详细去介绍了目前俄乌军事行动的一个进展的一个状况。那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还指出啊，说对于俄罗斯来说啊，主要条件呢其实是必须要实现俄罗斯本国的一个目标。
1: 是，目标很简单，就是乌克兰你必须要承认割地嘛。如果你不承认割地，普京和佩斯科夫等等，就是这个俄罗斯方面给出的信号很明确。
0: 是的，
1: 乌克兰你不可能说我寸草不失要坐在谈判桌之上，我管你在美国签，在土耳其签，你爱在哪签在哪签。但是这个前提条件两方相距甚远，也不符合现在的战况实控，该公投的也都公投了，该失控的也都失控了。泽连斯基说我不我就不，我一分我都不想要损失，那现在就谈不动嘛。
0: 对，
1: 谁都谈不动嘛。泽连斯基天天说我要见普京，我要跟普京聊聊一聊，你就会愿意吗？还是你只是就跟日本要见王毅是一样的，我不管我要跟你聊什么，我只要坐到谈判桌上证明我们两个对话过了，我已然就是一个牛人。
0: 对，
1: 是不是？这不就是和日本如出一辙吗？
0: 对，
1: 对吧？你非得要揪着跟王毅见面干什么？你们谈什么不是才最重要的吗？你们有各种的方式可以去谈，你非得要在意在这个上面自己没有被冷遇，是有谈过的，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一二三四五。泽连斯基也是，我要见普京，我要在美国见普京，我要在这见普京，我要跟普京一起谈。那你想要谈什么？你能不能先透露一下？你告诉普京，呸，你打我打错了，我就是寸草都不能分。那普京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0: 对，
1: 那不是会在战场之上有更大的一些这个激化吗？谈判是什么呢？ 势必要各让一步，不然你就是打的牛，你按着他打，按着他摩擦，把他打得痛不欲生，让他投降。如果打不到这一个程度之上，大家都是现在还在相互僵持着，你说我就一分都不降。
0: 就是谈判呢，简单来说就是至少你能够双方能够坐下来互相呢去交换一些条件，但是现在呢，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双方呢都没有办法去交换条件，特别是像刚才我们说到泽连斯基呢就已经说，那我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之前的那些主张，就是一点都不会让步，那就没法谈了嘛。
1: 对呀，对啊，所以从现在外交的角度之上，你别管战事之上，咱们已经很久没有看战场具体的一个划分，但是实控的就是实控了，公投了就是已经公投了。俄罗斯说你爱承认不承认，反正历史会证明，就是说时间的发展会证明一切，失控了就是失控了，这就是比谁胳膊粗的时候。泽连斯基唯一的办法现在也就是向亚洲，你利用着所有的机会，希望在国际的这个舆论场之上为自己得到更多的支持。
0: 是，
1: 但你要面对的是普京啊。我说句坦白的话，就算中国愿意帮你去斡旋，你觉得能够习近平给普京打一个电话说算了，那些地不要了就能够解决嘛？没有人能够全都懂普京。
0: 是
1: 啊，现在说实话，唯一能够让普京去坐下来去放低条件的只有泽连斯基。你就算习近平今天打电话又如何，中俄无上限，然后呢干什么呢？为了乌克兰换得什么，让普京把现在打到的战果给他让出去，对吧？如果你现在你说在整个的乌东你全部都已经完全恢复到自己的一些时空，你的谈判标准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
0: 当然，
1: 对不 对,
0: 对
1: 啊？好，那我们继续回来，所以还是前线加把劲儿，对吧？啊，
0: 还是得看自己的实力如何。
1: 是，那我们继续来看到美国特朗普的尴尬，哈哈，
0: 哎，
1: 这个真的是挺尴尬的。首先呢，是白宫的记者会的晚宴又一次的回来了啊，上一次是这个惊魂一刻的枪击，
0: 是
1: 现在呢，在这个场面之上，虽然安全是有保障了，但是冷气调的不够好，为什么？因为感觉现场很冷，为什么被这些冷笑话给震了场了？
0: 是，那现在特朗普啊，也是在这个7月24日。不是出席这个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嘛？那他也长达这个一个小时的演说讲话，中间是有频频的一个冷场的问题，而且呢，他讲的这个笑话没人接，多次呢还点名攻击记者啊，还有政治的对手，也再次暴露了他这种与美国主流媒体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
1: 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就说了，刚刚在谈到这个盟友的问题，包括布林肯的这一番发言，特朗普真的是应该与时俱进的醒一醒，看一看现在美国的状态。美国现在有影响力吗？有，但是我觉得这是最后一哆嗦了。如果特朗普这样玩下去啊，其他的国家现在已经是心生不满，但是嘴上还是依旧在遵循着那个服从性测试的这个概念。但如果美国越打越来显示出自己的战略的一些短板，越玩这些规则越显示出对自己盟友的一些轻视，这些盟友现在是跪得久了站不起来，但是心里面早就已经有了逆反和冲撞之心。
0: 是的
1: 啊，所以不是说这些盟友没了美国不行，而是美国现在如果没有了这些盟友，那是真正的一个不行。所以特朗普是应该慢慢的醒过来了。包括现在这些媒体，你觉得我骂你几句媒体就会晋升吗？不会的，媒体在极大的压迫之下，现在他也是可以反噬你的一个力量。
0: 是，而且美国这种钝刀子割肉，特别是割他盟友的这种一系列的行为啊，其实从上个世纪，包括对于日本的这种广场协议之后呢，就已经让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对美国产生这种失望的这种下坡的这种曲线了。
1: 是，你让我自己去带入这一场白宫的记者晚宴，我都能说你在上面手舞足蹈的表情丰富，一会儿是这个引经据典，一会儿是说说冷笑话，一会儿是装疯卖傻的说出很多的揶揄，一会儿你要是在那边指桑骂槐，你当底下这些搞媒体的脑子不够用啊，反应不过来，他们的语言功底比任何人都强，对不对？你说的任何一句话我的选，而且没有一点敏感性，他是很难做媒体这个行业的。
0: 而且说实在的，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演说之中的内容啊，除了他讲到的一些比较关键的部分之外，大部分情况为什么他这个现场比较冷，是因为他在演说中啊专门是沿用过去一些对于政治对手的一些绰号啊，也继续去拿他这种比如说像体重啊开玩笑，还抱怨讲稿的内容欠佳。那因此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千篇一律，好像已经见习惯了。
1: 是，现在有人在侧写当时现场的情况，就是大家都在玩手机，然后要不然就是聊小话啊，然后要不然就是离席上厕所啊，在外面等着啊，这个那就是
0: 直接给我的感觉
1: 表现了不满和不屑嘛。
0: 是，他就是特朗普一直在保持着他之前那种喜欢拿别人开玩笑的方式，但是呢又讲不出很多的干货。 货，所以呢就没有什么的意思。
1: 是啊，有人说说听说特朗普还说了黄色笑话，反正就是自己跟自己玩啊，你这太僵直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哈，另外呢，特朗普还戴上了一顶写着特朗普2028的红帽，说再一次拿宪法禁止总统的第三任期的话题来开玩笑。但是话锋一转，又说自己并无意再参选。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宪法之中是有规定的嘛，就是说你只能够做两届，你连着做也好，你分开做也好，但是第三任就是成为问题。特朗普一边又说着，一边在百般的暗示自己有意拿下第三届，一边又在总是说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你当媒体都是吃干饭的，媒体是对于话语的理解反应最为敏感的一批人。就你这种装疯卖傻，想要给别人上上眼药的事情，真的是很难成功哈。
0: 是。
1: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特朗普的关税问题，特朗普的关税终于又来了啊！但是呢，几个国家的处理方式是不同，比如说印度呢是积极谈判，据说现在是和美国在贸易谈判之中取得了关税的优势了。
0: 没错，那据印度政府表示啊，说与美国展开贸易谈判之后呢，印度也是被列入了新增关税较低的一档啊。那部分呢，主要是出口商品啊，可以继续获得豁免，有助于去维持对于美国出口的一个竞争力。而据彭博社报道啊，说印度的商业与工业部啊，也是在周六的时候发表声明，说像纺织药和智能手机等大部分的这种输美的商品啊，将不会受到美国政府上周加征10%关税的一个影响，而钢铁、铝和汽车的零部件呢，也不在这轮新增的关税范围之内。
1: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商业与工业部说，印度正在尽早推动和美国的双边贸易的协定。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关税大战之中啊，印度可是一众矢之的，从去年开始持续就对于这个贸易来磋商。特朗普说，哼，这莫迪天天的跟我1566，一点也不听话啊。所以这莫迪呢，人就是有莫迪老先，我跟你说，法律无边，人家提前随后就开始了和欧盟谈，一连串的一直谈到了整个的南太平洋啊，多少年跟印度谈生意都是卡在那最后的一线，现在印度展示了自己的这个极大的一些意愿，
0: 而且就是他这种主动性跟之前有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
1: 而且这印度真的很厉害，你说现在印度是有主动性的吧，愿意去坐到谈判桌子上吗？人家谈判的结果给自己收的利一点都不少，一点都不是说割让了自己的这个潜在的一些利益，也呢，对，咱就你是赶上我们这一波了吗？新西兰这一边该谈的乳制品没有谈下来，该有的大的这一个投资，那莫迪一次两次给你就都早死了，没给你任何的退路、啊。
0: 连续提了三次，新西兰要给这个印度投资200亿美元的事。
1: 是你说莫迪现在有需求，美国这一边不行，那你谈判那些人都是太弱了，对吧？啊、哦，莫迪一回头，我也不管是不是我应该去权衡的，只要他愿意，我就都签。对吧，所以这才有了更多争议的一个存在哈。不管如何，好，我们看到对于美国进一步加征关税，就是这个12.5%的问题，印度可是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的批评啊。他就说华盛顿从未提出过证据证明印度是缺乏防止强迫劳动力的一个政策的。美国也是印度的药品最大的出口市场，现在正在评估当地业务和出口的一个政策，印度上分儿。那么再来看我们的邻居澳大利亚。
0: 没错，那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啊，则是表示说将就这个关税问题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进行磋商。那据路透社报道啊，阿尔巴尼斯呢也是在周日啊，也在接受这个澳大利亚媒体的访问的时候提及的。那么被问及是否会与特朗普讨论关税问题的时候啊，阿尔巴尼斯是回答是当然。他在电视讲话中还表示啊，澳大利亚呢将会在澳美关系的各个层面去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呢，澳大利亚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呢，他还表示啊，澳大利亚在打击现代的这种强迫劳动的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的，并且正在通过审查供应链的问题的，确保能够切实的执行巨额的罚款和处罚，从而进一步加强这些规定。而这个现代的这个强制的劳动呢，就恰恰是美国现在用这个理去征收关税的这个原因。
1: 是，好，我们来说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重不重视，就特别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谈生意哈，你能见到他们最高的那个 CEO 证明他对于这一场的现实的这个你们要讨论的细节是重视的，而且他也是能说了算，甚至是扭转局面的人。如果你过去见的都是业务员，那我跟你说真的是拉倒吧，一边待着去吧哈。我自己真的是为新西兰有一点担心。这个新西兰啊，最早的时候随波逐流被给予到了10%的关税，新西兰自己反而是高兴，说你看这证明我们的盟友利益，全世界都被征税了，我们被征的是最低的一档。 。后来特朗普大笔一挥，我们又变成了15%，有点愤怒啊，15%怎么又把我们给提上来了？随后呢，又被判美国的这个特朗普这个违反了这个宪法，
0: 是
1: 啊，之前又大家不管是40%的、50%的、10%的啊，全部又都退下来了。
0: 嗯、
1: 结果大笔一呼，现在又变成10%、12.5%，新西兰又成为了最高的那一档12.5%。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啊，主流也都在采访，就是我们的贸易部长 Todd McClay， 他就是说 ，Luxon 首先就没说话，你知道吗？就最多就是说啊，这个不太合理，怎么样？
0: 嗯。
1: 然后 Todd McClay 被问到，就说、
0: 啊：“
1: 那你会不会去美国来沟通？” Todd McClay 说：“我支持15%那一波我已经去过了，见了格里尔，回来了以后非常快啊，回来之后的新闻紧接着就跟大家说，我们要接受现实啊、
0: 嗯，
1: 我们现在还能够怎么样去做，就回来做我们的功课了。
0: 对，
1: 到这一次你再去问他，你有没有意愿去到美国，是直击直捣黄龙跟他去讨论？
0: 嗯，
1: 我是没有看到他的回馈，说是他有这个计划的。他一直在说有的，我们一直在和美方保持着密切沟通，跟谁沟通了？这不是也是跟日本是一样的？跟谁沟通了？沟通了什么？你打算谈到多少？
0: 嗯，
1: 对吧？你打算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你给我们的12.5%是错误的？好，如果美国执意要收12.5%，请问接下来你要怎么做嘛？
0: 是的，
1: 对吧？
0: 其实在上周五这个美国寄出这个关税大棒的时候呢，我当时还看了一下相关媒体的一个对比，
1: 嗯，
0: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印度直接就去找美国谈了，
1: 嗯，
0: 然后呢，澳大利亚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阿尔巴尼斯说会与这个特朗普专门进行磋商，结果呢，我看到新西兰这个媒体的一个就是说标题或者说新西兰政府的一个表态吧，只是说直言失望，但是并没有说要做什么，嗯，
1: 用得着你失望吗？你去谈啊，你见不着特朗普，你能见格里尔对不对啊？咱们见见嘛，谈一谈嘛，总是要努力的，不能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放弃，
0: 嗯，
1: 或者是澳大利亚谈下来了以后，你说能不能让我跟我澳大哥一样的待遇，是吧？你不可以这样，这样就你在整个外交也好，未来的合作方面，你是没有任何的 power 和力量让别人去尊重你的啊。
0: 没错。
1: 好，一会儿我们在本地的时候会更多的来说。
0: 嗯，
1: 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整体的硅谷其实是有点内讧了啊。
0: 嗯，
1: 苹果公司首先是说第一遭哈，苹果公司正在积极游说美国政客允许它采用中国生产的存储芯片。苹果的主要供应商美光科技现在是勃然大怒，力阻这一计划。特朗普现在也是陷入了两家科技巨头之间的角力了。
0: 是的，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啊，说苹果高层啊近几周是积极去游说，包括特朗普啊、商务部长拉尼克啊，还有财长贝森特等等的官员，都是希望啊美国政府可以允许苹果在销往美国以外的产品之中啊，可以采用到中国生产的存储芯片。那苹果指出啊，此举呢是有助于去缓解全球存储芯片供应非常紧张的难题的，而且可以降低啊美国消费者购买对应产品的一个价格。但是啊，美国唯一的这个大型存储芯片的这个制造商美光则是提出了强烈的反对。美光的警告啊，一旦允许中国企业能够向美国科技巨头去供货的话呢，可能会像中国过去啊冲击美国钢铁业和制造业那样，去摧毁美国本土正处于发展关键期的存储芯片。
1: 好，那我们继续深入的来说一说，中国企业近期发布了功能强大的人工智能的模型，这也促使很多的美国高官呼吁采取更严格的保护主义来应对成本更低的来自于中国的竞争之力。
0: 嗯，
1: 那么围绕着人工智能到底是走开源路线还是闭源的路线，在硅谷已经是争论了很多年。随着中国开源大模型加速的追赶啊，这一场的争论使得美国的硅谷是大乱一团。那么争执的一方是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等人工智能公司，他们就认为部分的先进模型风险过高，不适合公开发行，应该由企业严格控制。另外一方则是包括着微软、英伟达等科技巨头，他们主张继续开放人工智能模型，让开发者能够在现有成果基础之上改进技术、开发产品。双方近期那是公开的勃然交锋了。
0: 是的，那就在当地时间24号的时候啊，英伟达的这个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呢，也是首次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称啊，说现在世界呢是既需要最前沿的闭源的模型，也需要最前沿的开源模型。而9分钟之后呢，微软的首席执行官呢也立刻发文就表示啊，说开源软件呢对于健康的人工智能生态呢是至关重要的。两个人还共同为一封支持开发这种全 权重模型的这个行业公开性啊进行发声。那公开性呢也是获得了包括英伟达、微软、Meta、像帕兰提尔这些头部的这种高科技的企业和机构支持。那五名接近相关讨论的这个人士就透露啊，两家公司呢已经在华盛顿啊向监管机构表达了对中国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一个担忧。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这个特朗普的政府科技顾问呢也是参与了此次的相关讨论。
1: 一边是真香，一边是担忧，一边是矛盾的这个心理哈。
0: 是
1: 这一场争论也被扯入到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之中。那包括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虽然在前沿人工智能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正在借助开源路线迅速的开追。之前就说了，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大智库哈，就是以前特别是负责科技板块的这个大佬，他就预测说，之前的话认为中美之间就是中国比美国还差6到7个月，现在发现只有4个来月了，心里面是不胜惶恐的。
0: 是，
1: 你要知道中国可比美国在整个智能和 AI 方面的起步是晚了很多的啊。好，我们来看 DeepSeek 开发的这个开源模型，当时就震动了美国的科技界，随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到了我们的眼帘之中了。
0: 没错，像 DeepSeek 当时发布的时候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以至于说是让这个美国股市一度科技股啊是一度有点崩盘，然后甚至呢当时是这个有关键的这个公司呢甚至蒸发了一个中海油的一个价值。
1: 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界之上更多的争端吧。现在特朗普啊召开了一个会议来权衡升级伊朗战争的可能性，那范斯就对此表示非常的担忧，包括凯恩，这是这个联席会主席的参谋长啊，他是指出，他说美军的弹药库存可能已经快要见底了。
0: 是的，那他还指出啊，现在美军呢因为存在弹药储备的问题，并且表示啊，现行的战争方案即便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呢这个副总统万斯啊则是对现在升级战争的一个表达进行了一个担忧。那对此啊，白宫的通讯主任呢也是表示啊，说特朗普呢是一贯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争端的。那现在呢，如果伊朗继续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对这个美国的盟友啊发动对应的这种行动的话呢，美方啊仍然保留所有处置的一个选项。那这位这个通讯主任还强调啊，在历经多日的严厉打击和经济制裁之后呢，伊朗如果能积极参与谈判才是他的明智之举。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候伊朗祭出了非常聪明的一张牌，两个新闻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呢是伊朗表示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啊，那么共同的原则运作的机制，同时巴加尔表示会尊重两国的主权权益。好，这是第一条新闻。
0: 是，
1: 第二条新闻我们来看到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外表示，伊朗并不为邻近的中东国家视为敌人，其行动完全针对美国。我把它加上一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你看包括这个阿拉格奇把以色列其实都有点单拿出来的意思，但是他这句话不是说为了把以色列摘出来，更多的我认为啊，他是为了把沙特阿拉伯可以摘出来啊。
0: 是，
1: 其实沙特现在在美国方面巨大的利益诱惑之前，做了很多加深中东冲突的动作，但是美国直接祭出了核，你以后又浓缩，我给你开绿灯了。
0: 哎，这个是一直以来美国就不允许中东出现的这个东西。
1: 你说说，沙特是不是觉得诱惑在当前，打两炮打两炮吧，又 so what， 对不对？
0: 像是那个驴子面前掉了那个胡萝卜似的。
1: 所以你看，现在的阿拉格奇的一番话，又把中东整体的稳定性拉回到了自己的一个手中。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战争不断的扩大化，更多的海湾国家加入，加入，加入，下场，下场，下场。阿拉格奇说，我们这个伊朗其实也没这个少轰这个沙特方面的一些目标。但是说到回来了，现在沙特要下场，大乱之时，自己得到的支持会更不少，更不多啊。直接先把苗头瞄准到了美国。我跟你说，伊朗这一招其实打的是非常漂亮的。
0: 所以啊，这个阿拉格其实指出啊，冲突结束之后啊，伊朗是打算继续与邻国展开对话，并且要恢复信任的。而且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的时候，我关注的点就是在于他提到啊，伊朗的防御原则呢非常明确，就是以眼还眼，你打我，我就打你。
1: 是的啊。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古特雷斯第一次访问到了叙利亚，这是周六时候发生的事情。他也呼吁国际社会帮助这个经历了多年内战和新政权建立之后正在处于过渡期的国家，这确实是国际之上比较罕见的一件事情。
0: 是，那接下来呢，是讲到一个叙利亚的这个话题呢，就在讲到这个英国方面啊，英国的这个执政党工党的新党首啊，也就是这个伯纳姆啊，他是在7月20号正式成为这个英国10年来的第7位的首相。那他与前任斯塔莫相比啊，伯纳姆有一个比较格外醒目 用的一个标签，就是比较倾向中国。他被观察人是、
1: 嗯、
0: 他也被观察人士啊是认为是继前首相卡梅伦之后呢对中国态度啊相对更为积极的英国领导人之一。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巴西啊，饱受一系列打击的博尔索纳罗也是在周六正式被提名为巴西的总统候选人，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希望传承这一个位置，当然他也会参与到10月份的总统大选，和现任的总统卢拉进行到角逐。他呢自诩是为自己的父亲，也就是雅伊尔·博尔索纳罗的继承人，后者也是因为企图发动政变而被监禁之中。那当然这一场选举目前是不是由特朗普来主导呢啊？特朗普一直自诩是博尔索纳罗家族的盟友、嗯、那么他刚刚呢是以涉嫌不公平贸易为由对于巴西征收了2轮惩罚性的一个关税、
0: 嗯、
1: 但是现在啊这个想要去这个斡旋巴西的选举的这些官员，他们的签证是直接被拒了。
0: 是的、
1: 嗯、
0: 现在就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啊因为希望去派官员可能会插手到巴西的选举之中啊，现在是遭到了巴西的一个拒签问题。那美国华盛顿邮报在7月25号爆料就称啊，巴西现在是拒绝向2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啊去发放签证，因为特朗普其实计划将派这2名美国官员呢前往巴西，质疑啊该国的选举制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1: 收回自己的后院哈。特朗普现在已经是摩拳擦掌、
0: 嗯、
1: 但是在巴西这儿能不能走得通呢？再来看到的是印度方面啊，印度的莫迪是罕见的出现了妥协。最近啊这一两个月其实都是因为印度的教育部长的泄题风暴引发了轩然大波、
0: 嗯、
1: 包括一波又一波的抗议者在街头是不断抗议什么蟑螂党对吧啊。那现在呢这个莫迪终于做出了决定啊，因为这个教育部长是泄题的风暴而让他辞职。现在青年的抗议者也是取得了胜利，高喊着自己的这个胜利的时刻。现在这些青年人都自称自己是蟑螂啊，之前呢国家的考试的考题遭到了泄露，也迫使200万的学生不得不重新参与到考试之中。
0: 是的，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公平了嘛、嗯、所以呢此次教育部长啊这个印度教育部长的辞职呢也正是这些学生们抗议的核心的诉求。
1: 没错，
0: 这一结果呢其实比较令人意外，因为莫迪啊一向以说在这种压力面前他是拒绝进行妥协而著称的。
1: 谁真的是铁板一块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就是审时度势而已啊。
0: 是，
1: 好，最后的一则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联合国的秘书长的候选人辩论赛了。随着新一名候选人的加入，现在一共是有7人宣布竞选下一届的联合国秘书长。哎，别忘了啊，这非法的主席、
0: 嗯、
1: 当时特朗普也是想力荐一把的。
0: 哎、英凡丁诺。
1: 是这个挺多的这个候选人，现在呢7个人为主啊，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吧啊。现在呢是有一名叫做奥拉拉奥图瓦的奥图努是最新一名的候选人，他呢是乌干达人啊，曾经呢是乌干达反对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有另外呢有智利的米歇尔巴切莱特，还有呢这个厄瓜多尔的玛利亚费尔南达，包括阿根廷的拉菲尔罗格西，还有哥斯达黎加的利贝卡格里斯潘，还有圭纳亚的卡罗琳卡德里斯诺啊，还有这个塞内加尔的马基萨勒，现在都是加入到选举之中、
0: 嗯、
1: 我们看到在12月31号现任的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0: 斯
1: 即将卸任，花落谁家我们密切的来观察吧。
0: 没错，那7月30号啊，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的15个理事会呢也将针对各候选人的举行首次闭门的无记名的意向投票。那这一轮的意向投票之后啊还将进行若干轮类似的投票，那直到某位候选人啊可以获得所需的9张支持票的时候、嗯、且没有遭到5个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国的否决的时候呢，就会出现真正的这个联合国秘书长的这个下任的继承者。
1: 是不是都已经无感了？就是因为这些国际的秩序，特别是一些联合国际这样开头的组织越来越被轻视了哈、
0: 嗯。
1: 好，进一段广告吧，回来之后我们来着眼于本地的消息。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来说一说今天的新闻的简介。首先先来看到的就是美国关税果然是席卷而来啊，将会对于新西兰输美关税上调12.5%，理由呢就是打击强迫劳动力为借口。新西兰的贸易部长站出来讲话了，坚决否认相关的指控，说是这个为贸易保护来做的一个托词。部分的核心出口类的产品依旧是保留着免税的状态。那大家也问了麦克雷接下来有没有要去美国去大谈特谈的做法呢？他说也暂时是没有这样的感受啊。之前呢在提高到15%的时候，据说是去了见了格里尔，结果呢短短的一天回来之后
0: 什么也没谈成，
1: 话语就变化了，就是开始稳定民心，告诉大家必须要咽下这一场苦果，
0: 只能接受当时说。所以对于此次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的问题啊，只能说是新西兰只表示了失望并且驳斥，但是并没有做出任何接下来的更多的动作。那接下来呢讲一个大选相关的一个消息啊，绿党呢也是公布了大选的纲领啊，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并且表示啊将会以为所有人当做他的口号，主张呢向新西兰的高收入群体与企业征税，去投入公共的服务，并且呼吁啊暂停向审批新建 AI 中数据中心，直至监管完善等相关的举措。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国家党又推出了自己的竞选承诺啊，说如果是连任的话，将会分阶段延长带薪育儿假至30周，允许父母共享休假。反对党则是质疑你的政策可信度和发布时机，你简直就是为自己在拉票呀。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这个要再讲一讲这个自贸协定了。新印自贸协定啊，其实最近有一些企业呢是直接进行了一个表态。新印自贸协定啊，因为它的乳业的覆盖范围比较狭窄，而且关税减免品类很少，那配额呢也很有限，因此呢像现在新西兰的这种头部企业，比如说恒天然啊，就直接去表示啊非常的失望，表示没有达到预期。像羊肉羊毛品呢倒是实现了零关税，它的这相关的这些行业呢出口呢可以获得一些利好倒是。
1: 但是我们听到的采访消息可不是如此的，据说是包括恒天然都对于这一个协议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啊，认为虽然乳制品没有能够打开但是依旧是留下了很多希望，未来还有很多生机的一些空间。
0: 没错，
1: 这边又开始直言失望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儿童贫困的比例。新西兰哈，这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很多人都不能相信还有儿童贫困的问题。
0: 是，
1: 但是最新的报告显示，新西兰17万儿童是处于物质困难的状态，它的占比已经升到了13%，国际排名继续的下滑。儿童的事务专员就呼吁跨党派要通力合作，优先保障儿童的基本权益。
0: 是的，这个我在周五的时候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啊，这个儿童事务专员啊还专门称啊，现在新西兰这个儿童贫困的问题啊，已 经成为了国家耻辱这个概念了。
1: 是的，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 Magnui 啊，我上次去了 Taronga 正好去转了一圈，
0: 嗯，
1: 我还在想，我想这都滑坡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能上山，
0: 啊，
1: 现在看一看真的有必要，因为 Magnui 山短时间之中又出现了三处滑坡，土体饱和流动性是非常强，并且预警是升级到了三级的最高档，周边的道路也是临时封闭，沿土城的工程师现场呢也是去评估了风险。
0: 没错，那接下来讲一个交通方面的信息啊，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啊， Taranaki 的警方啊也是开展了专项的整饰，当时一次啊就查处了59起的交通违章，那也是逮捕了4名涉危险驾驶袭警人员，还扣押了多台违规车辆。后来我在周末的时候看了一下具体的这个信息啊，就发现很多人这个被查处的这个人啊都是在进行飙车的时候被抓到的。
1: 哎，就是当时那个飙车脚嘛，
0: 没错，
1: 对不对啊，说还在地上泼汽油，为了让自己更增加润滑，啊，
0: 是
1: No 做 No die 歪又踹，又做又带但又快啊，嗯！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2025年的一个旧案。2025年元旦，驾车冲撞执勤警员，导致一死一伤的凶手，现在是被判处终身监禁，至少22年不得假释。遇害的女警为新西兰首位执勤殉职的女性警察。
0: 是的，那刚刚讲到警务呢，其实下一条警也是跟警务相关的信息啊。新西兰警方呢是扩大了性侵与儿童保护案件的审查范围，现在希望组建全国独立的团队呢去接收更多的新线索，同步开展办案机制，专项的审查，并且要强化受害者的权益保障。
1: 好的，这就是今天会给您带来的更多的本地的消息，我们一会儿展开慢慢来聊。

0: 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5: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说一说路况和天气，冷不冷？特别冷啊、
8: 哦！
7: 明天会更冷，
8: 是
7: 熬到后天就出头了啊、嗯！来，咱们先来看一看路况的情况。今天从北岸往 CT 前行，我可以告诉您，从南向北、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是都有车祸的哈、啊。
8: 是，
7: 首先先来看到的是从北向南的一号高速公路 Albany 出来到 Rosedale 开始出现了堵车 ，Milford 的路段略显不错，但是整体过了 Milford 又开始堵车了，一直持续到达上海港大桥之前，全部都是有车流堵车的情况哈。那么反向的车流从 CT 出来往北岸去，还没有过隧道啊，就过隧道的地方，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是正在处理之中，也是造成了有车流量的一个积压。好，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今天呢过了 Manuka CT 就是一路的车多，靠近在啊啪啪推一推过后的，我们看到 East Tamaki 这一个入口处。就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之中，继续往前，奥塔呼呼堵车， Mount Wellington 堵车， Ellerslie 堵车， Greenland 堵车，一直过了 Market Road 才会好转起来。16号高速公路我们看到今天的堵车主要集中在 Tiatatu 过后，一直持续到达的是 Newton 的出口处哈、
8: 嗯。
7: 刚刚我看到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不过现在显示这个图标已经是这个没有了，证明是有所缓解。刚刚呢主要是在 Rosebank Road 的这一个路段哈，是
8: 靠近动物园那个区域特别的堵，
7: 是特别的堵车。好，我们再来看到20号今天从 Manuka City 出来一直到20号 A 之间都会是红色的堵车，是的，过了20号 B 口一直到20号 A 之间都是红色的大量的车流。那么提醒大家啊，天气今天早晨的温度是比较低的，这个明天早晨则更降一度，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早出晚归行一定要穿得更厚一点，
8: 是
7: 到了周三就会有明显的好转。今天啊随着这个降温，我们都知道新西兰全境都会是以晴天和多云为主的好天气。奥克兰呢跟大家细致的说一说，今天呢是多云，最高13度，最低是4摄氏度。其实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看到只有3度哈。好、
8: 嗯、
7: 那我们看明天后天同样都会是一个晴天，那么在明天的时候最高温度同样也是13摄氏度，最低温度只有3摄氏度，那么的体感温度比今天可能还会要更冷一些。
8: 嗯、
7: 我今天出门基本上就是已经窗户是冻上的了， 啊，就在那边要吹窗户吹很久了。
8: 是我上车的时候是这个要不断开很大的风，然后因为那个窗户上的雾气会非常重，
7: 啊、
8: 甚至会有一点点霜。
7: 你是没有结冰的对吧？我是
8: 结
7: 冰了，
8: 对对对，
7: 我是已经结了一层冰了。
8: 哦、
7: 好，那我们再来看，凭什么我们家冷啊？然后再来看到啊，这个周三的时候最低温度就会有所回升了，能够升到7摄氏度。那您知道新一轮的降雨要来了，对不对 ？So smart 哈。好，周四、周五、周六开始逐步出现有降雨了，那么温度最高也可以回到最低温度，能够达到10摄氏度、
8: 嗯。
7: 所以明天一定要多穿，后天的话就会暖和了一点点啊。好，首都惠灵顿其实是同样的一个趋势了。今天我们看到是阴天，最低温度也是3摄氏度，今天也依旧是非常冷的一天。那么明天开始温度逐步逐步会回升，同样也是周四、周五、周六开始有新一轮的降雨出现。
8: 没错，那接下来讲一讲南岛的基督城的天气啊。基督城呢今天是一个晴天的天气啊，但是它的这个最低温度挺冷的，最低温度是-2度，最高温度呢是11度。那明天呢也可以看到啊，又会开始进行一个回温，最低温度呢会回到0度，那它的最高温度呢则会直升到14度。那接下来几天呢是一个晴天天气，而同时呢到周四、周五、周六的时候又会进入一个阴天，并且逐渐进入有雨的一个天气。那跟这个趋势呢跟刚刚我们提到的北岛两个城市是一致的。
7: 没错，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一周过完下一周其实也是齁冷的哈，跟今天是差不多的。南岛基本上就是零下了，然后北岛的话最低温度大概就是2-3度、3-4度、这个样子。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旅游城市基督城啊，这个皇后镇。
8: 是皇后镇今天是个阴天的天气啊，那么它的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2度。明天呢会进入一个晴天的好天气，那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回温，但实际上它的最低温度呢还是降了一点的。在后面几天呢，它在周四和周五啊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而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大约是一个阴天的天气。
7: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潮水时间。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5:26，最低潮出现在中午之前的11:38。日落时间是在逐步的拉开的时间的，就是天会越来越长啊。今天的日落时间是来到了晚间的5:31。也有朋友可能细心也会关注到，其实这两天啊整体的这个日出的时间也早，
8: 对，感觉早上的时候之前可能是更黑一点的时候，现在会更亮一点。
7: 哎，现在就是天亮的也是越来越早了。
8: 是，
7: 这冬天快过去吧，太冷啊，不知道明年这个不知道接下来的那个夏天圣诞节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像欧洲一样迎来一波很热的天气呢。现在的厄尔尼诺现象对于我们的影响确实是挺大的。好，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哎，我跟你说，在这个周末我和我的家人还讨论了格力变频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去研究一下啊，在随着电价也在涨，然后这个煤气也在涨的前提，有时候真的是值得去变化一下的。这个空气能热水器是如何利用它的工作原理让我们达到节能达到70%以上、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我们去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思路的。您先去研究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空气能热水器，您可能自己就可以说服自己了哈。0800-289-4733，0800-289-4733。所以有时候真的得是与时俱进啊，这个是妥妥的格力的变叫做什么断货网，真的有它的道理。能源只会越来越稀缺，只会越来越贵，要安装一定要提早。他们是有华语的服务热线的啊，0800-289-4733，0800-289-4733。
9: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0: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
1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4: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1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咱们广告之后继续的回来给大家做两个商家的好推荐，好不好？第一个给您推荐到的依旧是一个修车行哈。出门在外，特别是刚刚我们报过的路况，我看到事故其实还是蛮多的。
8: 是。
7: 如果您是有修车的需求，或者是说要报保险的话，都欢迎可以找他们。我个人觉得哈，就以有保险的，他们能够给100块钱的这个兜底费，来说，如果您没有保险的话，找他们应该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8: 是。
7: 质量有保证，然后同时保险帮您一条龙服务，您也不用太多的自己费心。
8: 嗯，
7: 最主要的是真的是给您让利实惠100块钱呢哈。09826-1616 09826-1616，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的支持和增加更多的信任了。好，还有一波呢要跟大家来推荐到的呢是我们的 NZ Force 雅控天然益生元。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啊，天气变化，希望您能够更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现在的年轻人亚健康的问题挺严重的，善待自己开始保养起来。它是雪莲果浆，也是新西兰农家科学院的研究结晶，同时也是在国际之上稳定了很多优秀的比赛的。那如果您想要看一看有没有便宜打折，欢迎可以给他们打电话02163288 02163288。
8: 是的，
7: 来咱们继续回来要一起来说一说新闻了。今天第一条大新闻当然是和我们的贸易有关了。
8: 关税
7: 又一次压顶而来，新西兰到底在做些什么努力，还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呢？
8: 没错，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目前的这个关税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美国啊也是宣布对包括新西兰在内的60个经济体啊要实施新一轮的关税了。那新西兰呢被加征的这个税率啊是达到了12.5%。那贸易部长 Todd McClay 啊是明确表示啊，新西兰是坚决反对美方呢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的这个相关的指控，认为呢这只是其重新设置关税的一个托词。那其实早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此前的这个解放日的这个关税违法呢，也是使得特朗普政府啊随后推出了这个临时10%的关税。但是啊，本周五也就是上周五到期之后啊，是正式会用这个新的方案取而代之，也就是会把新西兰的适用税率啊调到12.5%。
7: 就两个档嘛，一个是10%，一个是12.5%。10%的就是毫无疑问，美国认为他们在强迫劳动力的问题之上做的还不错，而12.5%的就是你们都做的很渣，
8: 强迫劳动生产。
7: 对，而且包括 包括就是美国这方面的这个表述也是说，就连我们的盟友有一些做的也很差，我觉得其实就是在点新西兰的名儿，好吧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其实在讨论到美国关税的问题的时候，就有 YouTube 上的留言是这样说的，说自己竞争不过找的借口何其恶劣，什么强逼劳动，什么产能过剩，什么关税再平衡，全都是借口啊。也有朋友说这个包括在芯片等等的存储问题上的问题，他说只现实问题之上只能不同的去进行到敲打了啊。是，我觉得大家都其实看得挺明白的啊，这个关税的问题就是属于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说白了就是美国缺钱，美国要特朗普想稳住自己的位置，把自己岌岌可危的已经跌得非常惨的支持率拉回来，就是让人民觉得自己的生活好了，让自己的生活好了就是对美国有钱，美国有钱才能给大家发钱，对吧？当然美法案已经把花钱的事列得明明白白，他得兑现，但是美国国库自己地主家没有余粮了怎么办呢？就继续的去抢嘛，抢就是要找借口嘛，对不对啊？
8: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现在啊，对于各个国家的这种内部的法律合格是否需要调整啊，是否应当去这个怎样去审查它这个产品，或者说它产品这个合规的问题，这些都是由本国政府或者本国的像新西兰自己的议会去自行决定的，而不是由他国去代为评判说，哦，你有强迫劳动，所以我要给你扣帽子。
7: 但是你这样说，这些没有用的，你明白？比方说我们说的都是片汤话，我要自己做好自身，然后做一个坚强的人，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我都希望我立于不败之地。好，你就告诉我你要怎么干，你是每天读八本书，你是每一天写四份工作报告，你是每一天登山五小时，对吧？你要告诉我你要如何让自己
8: 怎么做，
7: 自己要怎样去做。现在我们在国际之上刚刚谈到了，我说美国就是说很多的盟友为什么会选边站，因为他觉得他自己需要美国，对吗？需要美国在国际之上的影响力，需要美国的这一个圈子，他不敢轻易的退群，他需要美国给他提供所谓的核保护伞或者一些武力的保护伞，他要从美国去买武器，对吗？但是同样现在的特朗普他也是需要他的盟友的，这个博弈论这些领导人他们都不明白吗？还是没有胆想做那个打头羊和第一个皇帝心脏揭破的那个人呢？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显然现在像新西兰这种小国就是跟着在后面陪跑嘛，
8: 是
7: 看着大国，你看看那印度猛的谈好了啊，澳大利亚这边不份的要见特朗普了，咱们现在连格里尔都不去见了。你不满意那这件事情是怎么着？我们再通过10%、15%再12.5%，我们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吗？认为我们比15%还要更可以接受了吗？我们是已经知道自己扛不过特朗普，我们也不愿意集合其他的一些力量了吗？那我们在国际之上你们抗议这个过剩那个不行这个威胁，那美国这一次这么不公平的一个对待，你们怎么一个人都不敢说呢？你们怎么不敢集结在一起去抗议呢？
8: 怎么不敢去华盛顿进行交涉呢？
7: 我想说的是，你们怎么不敢当着他的面说呢？你们都自己发了一个言，认为这种不平衡，那你反击他呀，
8: 对，
7: 你也收他关税啊，你对等啊，你跟他硬刚啊，那你不是对强权你不屈不挠，你要让自己变得更有武力值，对不对？你现在对于美国的事情就只敢嘴上骂骂咧咧，
8: 耍嘴皮子
7: 啊，我们不是这样子的，美国这样子是不合理的等等怎么样。也有一些极端的人会用贸易战来说，但是这个话传到特朗普的耳朵中吗？特朗普知道新西兰有一撮人说他发表了那贸易战吗？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8: 美国方面是不会对于新西兰目前的强烈驳斥和这种表示非常失望这种只是嘴皮子上的功夫而特别去在意的。
7: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话 Todd McClay 是怎么说的。你作为一个贸易部长，你是觉得马上要大选了，自己这位置坐不久了留给下一任吗？还是你觉得这

0: 是去行事，因此呢，对于 Todd McLay 来说的话，他至少他的言论上来说，他短期内再访去交涉的可能性也其实不大，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成果。
1: 那你不就是碰了钉子以后，你就
0: 不敢继续往下，
1: 不敢再继续去说了吗？
0: 是的，
1: 对不对？那你要是这样子说，那你说中国的发展无可置疑，我们也不要再去逼逼了。两岸的问题是别人家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再让军舰再往那边走了。
0: 是的，
1: 对吧？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认清自身的命运，我们也不要再参加这些军演，浪费这些钱了。
0: 嗯，
1: 对吧？啊，他同时说，他说啊，他是怎么跟选民说的？他说，你看啊，这一类关税最终会损害的是美国消费者自身的利益，啥意思？你给我们洗脑呢？啊，
0: 说的就是伤害不会伤害到我们，反而会伤害到美国自己。
1: 他说，那我们就等着天谴吧。
0: 是，
1: 恶人自有天谴，他们最终会受到反制啊！说减少选择，推高物价，而且美国的司法程序非常的漫长啊！这个怎么样？其实无非说的都是让我们的出口商接受命运的安排。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国家能做的其实并不多。美国最终会受到反噬的，真理会站在天新西兰这边，还是新西兰国歌吗？天佑新西兰！啊，这个做法我是觉得不太积极的哈。
0: 是的，
1: 你已经有很多的国家在给你打烊了，对不对？之前我们在国际上谈过无数次各国在和美国关税问题之上，巴西是怎么做的，这些是美国的后院，对不对？你看到英国是怎么做的，欧洲是怎么做的，你别说欧洲，欧洲老开会，欧洲呢也在这个问题上跟美国其实提了不少次，斡旋了不少次。
0: 还有包括今早这个我们跟大家讲国际新闻的时候讲到印度去找美国谈，最后还把这个关税好像是给拉下来了，
1: 起码比自己原来的要好。
0: 是，
1: 那澳大利亚方面阿尔巴尼斯也是说了，我要直接跟特朗普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Luxon 在哪里啊？为什么是 Todd McLay 站在第一线啊？Luxon 有没有站出来说我也要跟特朗普来谈一谈，对不对？你们也算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的交情了，那你应该跟他去谈呀，你是一国的总理呀，
0: 至少你要有做出能够为你的国家的利益去做出一些行动的表现嘛。
1: 对呀，你说你是个小国，你是个岛国，这都不是理由的。你有没有资格，能不能够在关键的问题之上表达出你的强硬，还是说你就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凯子，就是这么简单了。你现在老给国民做这些建议干嘛呢？很多出口商不会直接对你表达失望和不满，他们会用脚做出选择的。
0: 是的，
1: 选民也不是你回来大手一摊说尽力了自有天谴就可以去接受这一个现状的，对不对？
0: 对的，
1: 这个真的是我是觉得不够积极了，
0: 就是你不能够只用一种表面上的一个这个说话来去表示你的态度，那你没有任何实际做出的一些改变，或者说至少去为之而做的努力的话，那你真的，我觉得说实在的，让新西兰的出口商反而是非常失望的一件事。
1: 是，当然也有民众，今天有朋友是这么说 ，Weston 说啊 ，Weston Spring 啊，说不要出口，民众还能吃得好点。哎，您这也是一个阿 Q 精神，也是不错的，是吧？因为出口的话卖得更贵，咱们说实话也挺惨的啊。这个自己这么一个产羊肉、牛肉、牛奶的大国，咱们自己吃的东西比人家外面吃的还
0: 送出去的都是好东西吗？
1: 送出去都是好东西，自己吃的还是就成本比较贵的东西哈。
0: 是，
1: 这个真的没办法。有朋友说觉得就是美国的傀儡，一直
0: 帮
1: 美国
0: 说
1: 话，面对现实还帮美国做事情。
0: 是
1: 啊，那是不是你已经忠贞到了可以为他抛头颅和洒热血的程度吗？如果是那样，那你就乖乖的去做一个美国的话事人，你说那美国也不容易，对吧？我们就是应该一起帮助着他，只有美国好了我们才会变得更好，或者我们确实是有自己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审视，我们要改进，对吧？你不能一边嘴上又在说我不服啊，你们这就是欺负人，然后你又什么都不谈，就在自己的家门口，对吧，把自己蒙在被子里面大声的说，可气死我了，他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
0: 所以简单来说，这就是只能够窝里横，但是出去却强硬不起来，
1: 没劲啊。所以你看在国会里面把辩论的那个态势，你但凡拿出去跟格里尔也好，跟海格塞斯也好，跟特朗普也好，也许他对你的态度都会不同，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改变，但是民众期待的是一个为民众利益而去说话和坚定捍卫的政府。
0: 没错，
1: 这反正是我的要求啊，我不知道大家的要求是什么。当然刚刚这位 Weston 的朋友也是这个说服了我哈，是，那说不定我们还能吃好点，也对啊。你想疫情的时候那出口的大柿子猕猴桃，我这么多年也没买过，
0: 那些肉嘛，
1: 对呀，就是一下就便宜下来了。
0: 是，
1: 但咱要是这样自给自足，咱真的就成桃花源期了。哦，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好，欢迎听到更多的一些想法，一会儿咱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咱们慢慢的聊哈。来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聊。
0: 稍后见。

0: 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2: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Legendary Homes 他们是有大包业务和新房的业务的，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如果您想买新房或者开地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因为未来的利率一定会升高，100%会升高啊！这个是我的判断，如果不升高的话我也没办法做出负责。
9: 而且
1: 现
9: 在
1: 趋势就是这样，
9: 通膨不是涨了吗？就是通胀率的问题，其实它会间接的导致所有的建材行业啊，这种相关的材料啊，都会涨上去。
1: 而且我认为现在的房地产的价格应该是已经跌到了一个底儿了，因为经济好一点的话，房地产市场自然会有所升，我认为如此啊。好，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我不用多说了 ，Master Builder 执委会的成员，多年的成员，有很多的获奖，有很多的成绩啊，他们提供工期的保障和质量的保障，快、准、狠，就是这么简单。来，我们继续的来说到的是政策的方面，对比着我们的这些销售商，我觉得小企业主们都已经是拿出了自己全身的力量，希望能够回馈给这个市场，让自己继续保证自己在市场之中的占有量。
9: 是，
1: 但是政策方面哈，我是觉得国家党现在是有一点儿 江郎才尽了，或者是说自己之前的目标拔得太高。我再一次的表达，我觉得当初我们一起共同去选择国家党的时候，是对于国家党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的，希望他能够把经济真的如自己的竞选口号一般去扭转颓势。当然不幸运，有很多的突发的事件，黑天鹅的事件，比方说特朗普的关税问题，比方说中东的问题，但是哪一届的政府没有黑天鹅的事件呢？疫情也是百年之不遇，你怎么知道会有基督城的恐袭案件的一些出现？那接二连三，你要说倒霉，我反而觉得当时这个工党执政的六年，还被称之为说，有人说贾森达就是不祥之人，怎么什么都火山也喷发了啊，恐袭案也来临了，大疫情甚至都已经爆发了。我们对于政党的要求，当然不是一个平平静静的日子之中去慢慢带着这个国家去进行到这个修缮的一个领导者，我们更希望的是他能够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未来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只会越来越多，
9: 是，
1: 就是这么简单哈。
9: 其实就是看你在危机之下能不能够随机应变，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应对能力，这个才是最看人这个能力的部分。
1: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更希望去在，就是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机。动荡的时机，我们如果是管一个家庭的话，我们如果您是家里的顶梁柱，您会知道，那我们这几年就是要求稳的，减少更多的投资，增加更多的现金持有，对不对？这是一个不变的投资的一个概念啊。当然永远都有艺高人胆大的人，那他也可能赚到大钱，他也有可能赔的连裤衩子都没有啊。
9: 是，
1: 好，那么这一次的国家党在这将近三年的时间之中，我认为他们是非常努力的，这是我非常肯定的一点。但是努力有的时候也会被称之为叫做用力过猛，比如给自己定下了比较高的要求
9: 目标，
1: 然后为了实现目标，那就开始了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道路。就是我制定的目标，我其实是有修正的过程的。我在真正接手之后，你说我经验不足，我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客，我接手之后我其实是有调整的空间。
9: 是，
1: 但是在调整的空间之中，我们又会发现啊，在这个坚持自己的目标，为了达成目标，比如说关于无家可归的人，比如紧急住房，比如在教育，比如在这个免费午餐的问题上，就变成了一个我执着于完成目标而愿意去牺牲掉更多底层人的利益的，
9: 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像医疗系统，像这个医院，他们这个进行了相关的这种人员的裁减之后，反而这个 IT 或者是相关的数据系统不堪重负，然后呢，甚至遇到了这个紧急情况下，主动系统和备用系统同时失效，最后只能够被迫用纸笔来进行这种办公的情况。
1: 对，这是你的步子太大了嘛？
9: 对，
1: 步子太大了的话，你就真的是可能真的会是扯到了你的胯骨轴哈。
9: 是，
1: 那你说它不好吗？没有不好，只能说我觉得不够成熟的政客，不够老练的政客，不够老辣的政客，他急于去表现他自己，他好打喜功，我希望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优势。那成了，我告诉你，这是非常颠覆性的一届政党。如果不成，像现在这样子，你又加上很多的黑天鹅事件，那可能就是被骂得狗血喷头的一支哈。好，那么现在也要争取自己的选票嘛，怎么办呢？又一次打到了有孩子的家庭的身上啊。那我们看到国家党就承诺，如果自己成功连任的话，将会分阶段去延长带薪的育儿假，同时重启父母可以共同育儿的假期的这些政策了。
9: 是的，那现行这个规则啊，是在2020年去实施的，主要的照料者呢是享有26周的这个带薪的假期，外加26周无薪的假期。那国家党的方案呢是希望采取渐进式的一个延长，也就是到2027年啊要增加至27周，2028年呢达到28周，而2029年呢，可以达到30周。它的长远目标呢，国家党是希望推进至40周，但是没有给出任何的一个细节的时间表。那财政发言人呢 ，Nicholas Willis 啊，也表示，新政呢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而新生儿诞生阶段的家庭收入的下降，包括延长现在的带薪假期，可以让更多的家长啊选择更长时间呢在家去照顾婴儿。目前的带薪育儿假的这个周薪上限呢是811纽币，本次提案呢是不调整这个封顶的标准的，不过政府呢每年都会上调一些上限。
1: 是，那这个时候怎么没人出来说这是发福利牌了呢？对不对啊？要知道现在大家的大趋势是什么？原来有一份全职工作的人，现在可能会多找一份兼职，让自己的收入变得更多，拆解一下原来上班 这个八小时的，现在可能让自己上12个小时，能够赚取到更多的钱。
9: 嗯、
1: 你让这些新生儿，当然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一个阶段，需不需要更多的待在家中？现在其实我认为哈、啊，好吧，好吧，就是我认为现在其实给到一个家庭的育儿假的，就带薪育儿假的时间，并不苛刻。
9: 嗯
1: 啊，就是让我觉得其实是游刃有余的。
9: 是
1: 啊，我基本上可以有半年多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其实我都可以享受在家里面的一个状态来陪伴着孩子的一个成长。
9: 嗯、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面陪的越、这个我不能这么绝对的去说哈、啊，因为它不直接的去导致。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当父母更多的在家里，我们的生产力其实是在下降的。
9: 是
1: 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其实在新县的幼儿园3个月就可以入托了。如果真的是有我自己的小孩，就是3个月进幼儿园的，好吗？
9: 嗯、
1: 啊，就是因为我要去上班，我希望我的小孩可以尽快进入到幼儿园的一个体系之中。因为越小其实对他们来说适应力就会越高，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像吴曼一样去选择，我只是说我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我认为也带动了经济的一个支持，我自己也在创造经济价值，同时我也在回馈给社会更多的经济价值，解脱出来让我更快的能够回到社会之中。你知道当一个育儿的父母，我说母亲好了，他越长久的待在孩子的身边，其实有时候就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你慢慢就走不出来了。孩子一两岁，几个月的时候你觉得需要照顾，一两岁的时候他跟你分离的焦虑你离不开，3、4岁的时候 terrible 你觉得他要上幼儿园你离不开，然后紧接着要上小学，你开始成为了一个全职的母亲，就很多人生的改变就是从有了小孩之后而开始的，那仅代表个人的立场哈、
9: 嗯。
1: 我认为这是一个更有序的循环了，而且要先赢下来下一届的选举才会再算数的啊。
9: 没错，
1: 好，同时我们看到啊，他还希望恢复的是育儿假的共享机制，允许父母同期休假，两个人可以各休15周或者共同休假4周，再分开阶段式的一个休假。那么认为现有的法案是比较僵化的，应当由家庭自由自主的去进行照料的安排。
9: 是的，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也是目前他们提出新政的另外一个核心的改革，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允许父母同期休假这个问题。但是呢，关键大家都会在问这个钱从哪里来。那目前呢，他们说的意思是说这个经费呢是从财政的常规预算进行划拨的，在2027到2028的财年度呢是耗资2700万纽币，到28到29年的这个年度呢则是5660万纽币，这个29到30的这个年度呢则会达到1.19亿的纽币。这个安排呢都是在财政预计重回盈余的时段才能够落地的。
1: 是，而在这一个政策发布之前正好还有一个争议啊、
9: 嗯、
1: 那你看啊，包括从这个就是 New Zealand Force 优先党的这个 Nash， 因为他的一个言论然后被排除了在这一次竞选的一个资格，而他的言论恰恰就是在指啊、
9: 嗯、
1: 国家党的 Napier 选区的议员叫做 Katie Nomo， 他卷入到的这个舆论风波之中、
9: 嗯、
1: 就是因为他批评说你国家党的这个党员 Katie 他就是懒惰嘛，休这个产假太长的时间嘛、
9: 嗯、
1: 随后呢这个风波之后又推出了对于育儿假的一个关注。
9: 是，
1: 就我不是说这个政策不好，而是在现在的新西兰有太多政策可以去做了、
9: 嗯、
1: 有太多的政策我们需要去调整了，或者去更改我们的目标让它变得更可触达了。那你现在要把钱投到这里，那你这是不是变相的一个福利？如果这个政策是是工党推出来的，我相信很多国家党的追随者第一时间就会，你们这是发福利呀、啊、对吧、
9: 嗯、
1: 你们就是在收买这些育儿家庭的一些选票嘛。
9: 是，
1: 那同样国家党的这个政策不也是花钱去买人心买支持率嘛？
9: 嗯，所以现在联盟政府内部啊，
1: 是不是
9: 就是对于国家党这个新的这个竞选新政啊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1: 嗯，
9: 比如说啊，像这个本届任期之内呢，国家党是表示啊他曾经提交过相关的这个议员的法案去推动这个育儿假的共享，但是呢始终都没有纳入到这个联合执政的协议之中，最终是没能落地的。那 Nicholas Willis 呢则是表示啊相关的事务呢是归属于这个行动党的就业部长负责的，遗憾呢就是该议题没有被优先推进。结果啊这个行动党的党魁 David Seymour 就跳出来就反驳，就说国家党从来都没有主动提出过要推进这项改革，相关内容呢也没有写入到这个联盟协议之中，就是属于这种互相推诿。而且结合上周的这个舆论风波啊， David Seymour 就认为啊此次这个政策发布啊是带有明显的竞选政治的考量。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不远之前，2016年的时候，国家党是曾经阻拦工党把育儿带薪的育儿假从18周延长到26周，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就是说你就是滥发福利，你就是在吸引 这一批的这个家长。但是那你的 Family Boost 是不是呢？啊，那你现在的这个延长你是不是也是在瞄准着这些选票呢？
9: 是
1: 啊，他自己的自身的竞选一直都只有22周，但是到今天为止进行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改变。
9: 嗯，
1: 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买单的，包括之前的 Family Boost， 这是他们的旗舰减税的政策之一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幼儿园的费用你有管吗？他们蹭蹭的涨，你是给我省了点了，我掏出的钱一点都不低呀、啊，对不对啊？然后同时啊，现在这个工党的党魁 Chris Hipkins 就质疑国家党的可行性，他认为这届政府在削减育儿的补助、学校的午餐的经费，无力应对生活的成本。那同时，工党也表示他们也会有调整完整的育儿价的一些方案。当时包括这个绿党的这个马鲁马啊，这个党魁也是批评新政的力度不足，推出的时机是非常功利化的。
9: 嗯，所以现在啊，这个国家党呢，其实也在上月啊发布了一个政策，就是处于带薪育儿假阶段的民众呢，也可以去持续领取政府 KV Saver 的配套的公款，这也是他目前的一系列这种举措的第一步。
1: 好，那在这里也是问问大家，大家会认为这个操作您能够认同吗？
9: 嗯、
1: 有朋友的留言是这样的，说国家党本来有很多政策可以做修正，不管是外交关系、贸易方向、内部的工薪阶层的调整，反而是在临近考场前临时抱佛脚，向工党靠拢了，真是一介奇葩。好的，当然这只代表着个人的观点，也欢迎大家可以说出您的想法。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5: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10: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829，零九五五八七八二九，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我的心里只有你。
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9: 好，回来之后的话跟大家一起先来说一下财经，然后呢是我们的整点消息。先来看到的呢是在经济方面啊，油价，国际原油的价格现在还没有开盘，但是收报是停留在89.31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也跟大家来汇报一下，价格呢是4070.80美元每盎司，这些都是收报的价格哈。美股呢同样也是没有开盘，但是收报的时候道指上涨 0.47%， 标准普尔上涨 0.05%，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下跌 0.64%。 还有呢，来看到的是欧元区道指收报上涨 DX 指数收报上涨 1.36%， 富时指数上涨 0.91%， CAC 指数则是上涨 0.88%。 还有呢，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 1.61%。 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83，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1:3.93，上不去了这个死哈。好，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7。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提醒您投资是需要谨慎的。
10: 没错。
9: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把目光放在新西兰的本地消息。那么各位，您正在关注收看收听的是 FM99.4 的我爱纽西兰。今天我们的第一条消息说到的是美国将新西兰的输美产品关税上调 12.5%， 以打击强迫劳动力为借口。新西兰的贸易部长是坚决否认相关指控，称其为贸易保护托词，部分核心出口品类依旧是保持着免税。
10: 是的，那接下来是大选相关的一个信息啊。绿党呢也是公布了他的大选纲领，并且啊主张向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征税，并且投入到公共的服务之中。现在也是呼吁啊暂停审批新建的 AI 数据中心，直至监管的完善。
9: 另外的消息是国家党的竞选承诺了，说如果要是连任，将会分阶段延长带薪育儿假至30周，允许父母共期享有假期。反对党呢则是质疑他的政策可信度，以及发布时机是有竞选的考量的。
10: 是的，那自贸协定方面啊，新英自贸协定的乳业的覆盖范围啊非常狭窄，加上关税的这个减免品类比较少，配额又有限，所以像恒天然这样的新城头部企业啊，表示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直言失望。那其他的一些像羊肉啊、羊毛品类呢，则会实现零关税，这个呢则会对出口有一定的利好。
9: 再来看到的是儿童贫困的问题，最新的报告显示，新西兰17万名儿童处于物质困难的状况，占比升至13%，国际排名继续下滑。儿童事务专员呼吁跨党派应该通力合作，优先保障儿童的基本权益。
10: 是的，那接下来呢是地质方面的信息。唐朗加这个 Mount Nui 山啊，短时间内又出现了3处的滑坡，其土体的这个饱和流动性啊很强。那预警呢现在也是升至了3级的最高档，周边的道路呢也出现了临时封闭的情况，已经有这个岩土相关的工程师啊进行现场的评估。 检查对应的风险。
9: 是的，那我们来看严查飙车党啊，在 Taranaki 的一个飙车的咱们说最危险之地，警方在周末开始了专项的整治，一共查处了59起交通违章，逮捕了4名涉及危险驾驶袭击警员的人员，扣押了多台违规的车辆。
10: 是的，那司法方面，2025年元旦驾车冲撞执勤警员并且造成一死一伤的凶手啊，现在是被判处终身监禁，至少22年不得假释。那这位遇害的这个女警呢，也是新西兰首位执勤殉职的女性警官。
9: 好的，最后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跟性侵虐待儿童的旧案有关的。新西兰的警方是扩大了性侵与儿童保护案件审查的范围，同时组建了全国独立团队接收新的线索，同步开展办案机制的专项审查，强化受害者的权益保障。这是今天我爱纽西兰的信息内容，当然不局限于此，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讨论空间。如果您对于哪条消息想发表看法，欢迎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欢迎您锁定 FM99.4。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情况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
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1: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1: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每周一早上的这个张议员民意连线节目。首先，让我们欢迎 Carlos 来到直播间。
1: 哎，大家早安。
0: 是 Carlos 啊，这个最近感觉周末有很多的一些消息啊，特别是各个很多政党呢都提出了各自的一些，比如说竞选的一些主张啊，包括国家党也提出了自己的新的政策。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周五的时候，也记得您有一些活动，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对，其实大家要是知道的话，过去一周这个周四、周五、周六、周天的时候，是我一人一度的来一个学生的艺术节。这个今年我们大概有22个不同的学校，从幼儿园到那个高中，我们都有不同的学校把他们的作品放在我们那边展览给大家。其实也是挺感动的。那一天我在开的时候，我在想想这三年的这个旅程之中，从第一年只有10个学校，到第二年15个，到今年22个学校的时候，其实我看见哎，这个过程中大家一直在成长，然后学校也很愿意，就是把信任给我，就是知道我不会利用这个事情来做一些我们政治的筹码，所以其实也是挺感动的。
0: 没错，
1: 但是东西最开心的还是看见很多小孩子来带他们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过去看的时候，他们在脸上的开心是，我觉得这个是无价的。就像我之前为什么要做这个艺术节一样，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艺术节给这些小孩子一些鼓励，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在他们的专长那边继续发光发热。
0: 特别是能够在一些文化的产业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扶持的感觉。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艺术节很多的评价，每一个都是哇很好然后还有很多人就问我嘛，其实这些有一些艺术品真的很好，他们就问我他们我可以买他们嘛，然后就说你直接跟学校说吧。所以
0: 是
1: 看得出来我们现在的小孩子的才能真的很高，天分很高，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感动的，就这个事情。
0: 是，所以其实也是挺，就是让人觉得这个活动就会很有意义。但同时呢，刚刚我们讲到像这种学校啊，他们一些艺术的一些这种相关的文化交流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这个周日的时候，这个国家党不是也提出了相关的这种新政嘛，也是跟这种像育儿假啊这种相关的有关的一些政策。
1: 东一节周天的时候，其实也发生很多事了。
0: 是，
1: 总算我们东一是有这个我们最新的政策，就是给大家说，又是我们一起只有怀孕的假期的时候，其实对很多家庭还是一个财政的负担。
0: 是，
1: 有很多人说，我虽然可以放一年的产假，但是之后其实大概26周，我是真的是有工资的。之后半年的时间，其实我是没有工资，然后财政上面很多家庭可能在房贷啊、供房子方面，他们就会觉得很大的压力。
0: 是，
1: 我们国家通就觉得，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每一个家长也可以再花一点时间跟他们的小孩子一起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二来就是我们也希望减少他们财政上的压力，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个产假这个可以拿东西
0: 延长一些，
1: 就是不是产假延长，产假还是一年多吧，
0: 是育儿假，
1: 对，就是给他们一个补贴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可以从26周给到30周的话，所以然后慢慢可能增加到40周，就是给他们减少这些家庭的一个财政压力。
0: 东
1: 一，然后星期天下午的时候，东一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事情吧，就是对很多大家看完世界杯的朋友，可能会去那个伊顿帕去看我们第一次有一个英超的球队过来我们这边新西兰比赛。
0: 有听说，对，
1: 这个也是挺开心的事情，就是我要去了看，然后其实我们要看见，我们那天有大概4万4千多人在那边去看这个球赛，有大概9000至1万人是从不同的地方过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党的政策，就是希望用这个Eden Park 可以更加
0: 就大型的国际活动这样的，
1: 国际活动，就可以让大家的生活更开心，也可以促进我们相关的经济。
0: 是，
1: 其实这周天其实有很多事情做得出来，也可以反映出来我们政党、我们国家党其实花了很多不少的努力，去真心的去希望改善我们大家的生活的标准。
0: 但是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关于这个周日的时候，国家长提出这个新的关于育儿假这方面的、这个政策的时候，大家的疑问就是那钱从哪里来？而且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说之前工党不是也推行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在当时的时候国家长是持反对态度的。
1: 嗯，
0: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当然那个时候我觉得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因素我们去考虑吧。当然我们现在是希望我们的家长，我们真正的父母可以接受他们财经的案例，没有这个顾虑。当然大家可能说，哎，其他的政党可能也是推出同样的事情吧。
0: 是，
1: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看他们的世界在哪里。我们可能就说，哎，我们知道，当然你可能说，哎，看我这个政策嘛，拿钱在哪里来？
0: 对啊，
1: 因为好像我们其实最大的顾虑就是政府嘛。
0: 是，而且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联合政府一直是在削减相关预算的，其实是。
1: 对，但是因为，但是我们其实在一直在衡量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雇主对员工更好的话，他们会更用心的去做事情
0: 啊。是，
1: 其实这个有一个模型的一个回报给我们，我们也希望对待我们的员工更好。然后，东西其实里边还有一个不同的政策，就是虽然我们延长到30周嘛，但是其实不一定是全30周拿掉的，它是可以分拆出来，可能一本给他们的爸爸，一本给他们的妈妈。以前我们是没有可能做这个事情的，
0: 明白？
1: 以前通常都是说，哎，26周全都是只是给妈妈拿掉，
0: 只能有一个人，
1: 就有一个就不能够分享。我们现在是可能说，哎，我们可以是同时间，就是爸爸跟妈妈都是在头3个月去拿这个钱，然后他们就可以共享这个时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分别。
0: 明白。那刚好我们讲到关于这个政府预算啊，还有公共服务这个角度，我就想问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上周的时候啊，这个政府的商业创新和就业部啊，是专门与这个2700名员工举行了这个工会的会议。当时呢，大家就不满关于薪资涨幅是远低于通胀的这个问题的，而且他们认为实际收入呢是处于持续的缩水的状态。那你如何又看待这个现在公务员薪资谈判的僵局呢？因为毕竟它也跟财政是紧密相连的。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步骤。我们过去其实3年一直看见不同的部门，然后跟他们去研究他们的薪酬的调整。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担心太多，这个我们就交给这个部门，他们自己去处理就可以了。他们最后还是会谈判到一个他们觉得合理的一个程度，他们才会接受吧。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不会觉得真的很担心这个事情。
0: 明白。那对于像怀卡托这个，其实在上周啊，他有多家医院也是遭遇到大规模这种 IT 系统的故障，当时他的这个主系统和备用系统是同时都失效，而且后来我看到甚至医护啊要被迫改用纸质的记录，以致导致当时急诊的候诊是延长，部分手术推迟。结果后来复盘的时候就发现，像卫生部削减这个数字化的岗位啊，包括长期的投入不足，是导致这个医疗信息系统这种出现这种大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根源。那你认为呢，就是说目前这个医疗信息系统应该怎样去改变？特别是刚刚我们又还是说到财政，就是你如果削减了相关的资金和人才保障的话，怎么去解决这个接下来的这些问题呢？
1: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看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挺觉得挺不动的一个事情。在我们这个调查过程还没开始的时候，
0: 是
1: 公务已经跑出来说是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其实他们的记录都是错的。他们其实不是关于什么财政人手啊这个缩减的问题，他们已经现在那个报告已经出来了嘛，其实不关他们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对公委来说，我觉得很不满意的一个地方。他们在一起搞事情，他们其实因为我们也知道工党是我们那个工党的那边的一个很好的友好的伙伴吧。所以他们会一直在攻击我们，就是希望工党的票可以拉得更高。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公委的人忘记了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我们的人民。他们应该把他们的心思放在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服务，将我们的更好的服务给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他们这几年公会一直在这里就是搞不同的事情来破坏我们每个国家的进度，这个只是一个很可耻的一个事情。但是当然我们再说回去，为什么我们
0: 这个医疗信息系统的问题，
1: 对，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处理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在那个2023年的时候，当我们整个医疗体制来共同政府把这个20个 DHB 卫生
0: 啊，我有印象，
1: 把它合并了，合并的时候， 他们其实没有足够的预算，也还没有足够的办法把所有的治疗整顿起来。所以其实当我做，哎呀，还记得当我其实2年前当我做那个当选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在这里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看出来是很。一个很不实在的事情，就是他们弄了很多年也没有把这些数据整合出来，是一个很差的一个进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批评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在没有大前提下有这些储备放这些资料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就花了34年的时候还没把这些资料完全整合的话，那
0: 没有整合好，
1: 对，没有整合好的话，那是不是有问题呢？也是为什么在我们今年预算那个2026年的预算里边，我们要投放1.5亿元在那边，我们就希望真的可以更新一个系统。就是我们一直都说了，现在的系统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系统在那边在使用当中，
0: 很多套系统，
1: 对，然后他们就要出现很多的混乱。但是我们知道是时候再整顿一下，我们希望他们全都是用一个使用同一个系统的话，那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数据可以在同时分享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也可以把我们这些医疗的一个资讯更快的去帮助我们的病患者，拿到更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案。
0: 是，
1: 所以也是为什么今年我们只是发了在预算案里边发了很多投资，就是希望把这些数据库可以重新整顿出来。
0: 其实这点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从目标上来说的话，确实应该让更多的系统有一个通用性，而不是一个医院内部有好几套不同的系统。但是呢，就是大家的疑问就是在说，为什么像 IT 的一些人才被裁减，这个才会也会导致现在医院呢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整合系统，这个也是个矛盾点吧。
1: 但是我们也看出来，其实不是人数多的话就是做得好。我们知道很多政府的部门之前他们也请了很多人了，但是为什么一直死门一直在骂他们，就是从来都不做事。原因大家要知道，重点是一个机构的效果做得怎么样，不是只是人数的问题，人数都不一定好。大家记得之前共同政府的时候，对啊，公务员的人数很多，但是每一个都是在推卸他们的责任，他们每一个都会跟你说，哦，这个不是我的范畴，这个是另外一个，一直推来推去的话，最后其实大家都没有真的做的事情。所以啊，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改革之中，我们是重新把这个架构改变，我们将一些不必要的一个人手去剪掉，我们研发他们的时候，那才可以真正把这个效果效率提升上来。所以不是说这个人数掉了下来就一定出来的效果为低，有时候精简了我们这个结构的话，那我们出来的效果还是更重要。
0: 是，其实系统的瘦身还是有必要的，而且它也是一种平衡。那么其实刚好讲到公共卫生与健康相关啊，包括在上周的时候我还看到这个公共卫生专家的联盟啊，还呼吁大选呢现在是优先要推进一些比如说控烟啊、控酒啊，或者是限制不健康食品广告等一些政策。那称这些措施啊，能够大幅去减少可预防的这种疾病，并且缓解目前的医疗的压力。但是呢，现在本届联合政府也是明确去拒绝了像比如说糖税啊，或者是提高购酒年龄等等的一些建议。那您如何看这个就是平衡这种相关的行业利益或者是公共健康之间这种问题呢？
1: 是，这3年里边我们一直有看到不同的机构过来，我们就是跟我们这些议员啊，跟我们这个健康委员会说，Carlos， 我们要怎么样做啊？我们要针对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水烟啊、烟草啊，
0: 控制或者是削减
1: 血糖，对，那个，所以其实我们也要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在讨论怎么样可以真正达到一个有效果的一个结果出来。我们不希望就是好吧，在竞选之前就是弄一些口号，对，我们要做这些，我们要做哪一些。但是这些政策出来其实没有真正可以改善这个事情的话，我们是不能够去接受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你要看见这3年里边，我们一直改变那个我们叫那个什么非品是什么中文叫
0: 你说电子
1: 烟，对，那个电子烟里边其实你要看见这3年我们一直有做出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去改变他们。我们在那个烟草里边，我们也要针对性的去改变。当然其中一个我们也花了很多资源就去打击这个我们叫 黑市烟吧，还是走私烟这个
0: 事情、哦、是黑市问题。
1: 对，因为这个也是就是也是可以改变这个烟抽那个在市场上的供求的一个数量。
0: 嗯，
1: 我们是真的可以希望改变这些，带来一些真正的健康。
0: 嗯，
1: 或者这个铜税吧。
0: 嗯，
1: 这个哦，其实我们也要研究哪一代。其实我要去那个可口可乐公司那边去看看嘛。
0: 嗯，
1: 我要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说其实作为一个公司，我们就不太介意这个事情。
0: 嗯，
1: 但是现在他们也不说，但是什么是铜，铜的定义是怎么样。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因为我那天跟他们谈嘛，他们现在最卖的最好的 product 是什么？是 Coke Zero，
0: 是无糖可乐。
1: 无糖可乐，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个不同的甜分、甜味在。
0: 它使用的是这种什么木糖醇啊，或者是人工的甜味剂。
1: 对，所以其实你看得出来，你可以说，哎，为了健康着想，我们把这些糖税加起来。
0: 嗯。
1: 但是不同的公司，他们有相关的措施，他们可以把这个成分去改变的话，
0: 嗯、
1: 其实也没有达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所以要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可能也是在这里哦，就是有观众朋友有一些意见的话，还是有什么哎他们有计划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是，欢迎分享给我们您的建议。
1: 嗯、
0: 就是因为其实像刚好也是在前两天我去这个超市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观察了一下，我发现这个货架上面这个可乐的那一排。
1: 嗯嗯，
0: 卖的最多的就是拿的最空的反而是无糖可乐。
1: 对，所以其实也是，所以你就说，就是你真的把那个糖税加起来、
0: 嗯、
1: 他们可以跟你说，哎，这个是某糖的一个可乐，
0: 明白，
1: 也不能够把那个税收打起来，但是我们知道还是对健康会有一定的影响吧。
0: 嗯，
1: 所以这个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可能说我们说这个是 sport drinks 吧，运动
0: 饮料，
1: 他们还是有糖分在里边。
0: 是，
1: 哎，我们是不是要打税呢？所以这个东西、
0: 嗯
1: 不是很简单，就说哎，我们针对某一些产品出来，我们就把这个税况加起来。它其实有一连串的东西，可能要看看，
0: 都会受到影响，
1: 都会受到影响的。
0: 嗯
1: 嗯，
0: 所以还是得更全面的去考虑目前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嗯，还是可能在相关这种法规上，还是要更加谨慎一些。
1: 嗯、
0: 但是其实刚才对于这个您说到的这个微品，也就是电子烟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就是觉得，好像目前电子烟呢，其实使用的人群感觉好像越来越多，你觉得？
1: 对，其实我们在一起在看的时候，这些数据，抽烟的人数是越来越少。
0: 嗯，
1: 我们已经应该可以去了达到我们之前的目标，就是5%以上。
0: 嗯，
1: 但是抽电子烟的话，是越来越多。
0: 是，难道这个不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吗？
1: 对，其实我已经觉得是一个问题了。
0: 是，
1: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之前看见我一些视频，就是我在国会里边，其实我要发问，要提问过，也是挺希望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烟抽那边的电子烟的那个部长是从那个
0: 优先党的
1: 一个嘛，其实我们这边其实是挺反对电子烟的，我们觉得还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0: 是，
1: 我在那个委员会里边提供一下，哎，其实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有一个members bill， 就是去针对这个电子烟的
0: 法案，
1: 对的法案，我就跟那个部长说，哎，其实你觉得我们要这些电子烟的产品里边，我们要跟那个烟抽一样，有一些健康的标语啊，
0: 是
1: 一些健康问题的一个投屏在那边，那样也可以真的给那些抽电子烟的人知道，这个还是抽电子烟还是有问题的，还是对健康有问题。
0: 是，
1: 但是他的回应就是，我很希望他就跟我说，哎 ，Carlos， 你当你说这些投屏跟这些标语的时候，你决定电子烟真的会发生就是有影响这些健康的问题吗？
0: 嗯，
1: 然后我在那边我就跟他。真的是矮了一矮，就说我们现在的证据还不够嘛？
0: 对啊，
1: 你觉得还要说有什么证据还是什么研究，你才可以真正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就说，不同的政党还是有不同的一个方向吧。
0: 嗯，确实。
1: 对优先党来说，他们会觉得电子烟啊、抽烟可能是他们是比较可接受的。
0: 对，他们说这个禁烟不禁尼古丁嘛。但是说实在的，就是包括电子烟的这种推行，使得更多的像电子烟商店在更多的学校啊这种青少年群体里面更加普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迹象。
1: 因为你看见，其实当我可以放我的法案在那个 Members Bill 里边，在轮候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当时的 的这政党，我们的政策其实跟他们是有一定的分别的。
0: 分歧。嗯、
1: 但是当联合政府的时候，有时候你就要做出一些妥协。
0: 也是。
1: 这是为什么我们时常说，哎，投票的时候不要觉得我们这是一个同一个政府的话，票可以流去另外一边。
0: 嗯。
1: 其实会对政策的方向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0: 没错，明白。那刚好还是在这个公共卫生这个健康领域的话，其实我看上周也有另外一个就是新闻啊，就是在这个 Pharmac 啊，也是这个新型药品局呢，带资助的药品清单啊，预计两年内啊会增至四倍，特别是老龄化和新药的研发呢，现在也正在推高相关的资金的压力。那政府表示啊，已经创纪录的去增加了相关的经费，但是仍然却难以满足这个需求。那您认为如何在有限的这个预算之下，既加快相关的这种药的评审速度，又能够保障最急需的药物可以优先纳入资助呢？
1: 对，所以其实我们首先我们要看看为什么更多的药物在轮候，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各方面医疗里边有一些很大的突破，我们有不同的药物出来，他们会跟我们说，哎，这个治疗这个比较好，这个治疗这个更有效果。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在审批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看我们这个成本跟那个效益的问题。
0: 嗯，
1: 我们希望每一分钱我们花在那个药品采购方面，它都可以带来足够的一些健康的效益。
0: 嗯，
1: 所以当然有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些药品其实是比较贵的，
0: 是
1: 他们可以治疗我们有一个专门的 term 叫 rare disease， 就是比较罕见的一个疾病的事情。哪些当然哪些药品的话就比较治疗的药品就是比较贵一点，
0: 是
1: 因为但是他们可能针对的人群的数字也比较少、
0: 嗯、
1: 所以他们比较贵。然后在我们在发美里边就会有一个考虑，就是我们把这些资源放在这边的话、
0: 嗯、
1: 我们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药品的一个供应，好像我们有些眼睛的药品可能比较便宜一点的话、
0: 嗯、
1: 也可以祝福更多的人，哪里就要做出一个取舍，哎，哪一个比较好，
0: 所以还是在做平衡。
1: 对、嗯、然后另外一个有时候因为他们药品的方面是他一直在更新吧，
0: 对，
1: 他们可能是第一代啊第二代第三代，
0: 他药品的技术也会提升，
1: 对、嗯、所以我们就要看，哎，我们第一代的投资是多少，就是我们要转去第二代，当然他们第二代的价钱会比较贵一点，
0: 明白，
1: 但是我们要看看它的那个效果是不是跟它那个成本上面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差距，
0: 就是说
1: 它只有提供一些小小的改进，但是价钱差很多的话，那我们还是会把资源放在可能第一代的药品方面。
0: 对，
1: 当然我们在一直在看的时候，但是希望我们有更多不同的药物可以得到审批，所以这几年其实大家看得出来，这三年我们时常都会说，哎，我们这一年我们放更多的资源在那边，特别是眼睛药品方面，我们更新了大概22个不同的药物在那边。
0: 是，我记得有加快相关的审批速度。
1: 对，所以不只是速度了，我们在资源那个审批更多的药品可以使用。
0: 明白。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一直在努力的方案。
0: 是，那刚好讲到药品啊，其实这也跟民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民生的话呢，其实上周我有两个关注的点。第一个呢，先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奥克兰这个老年的福利机构啊，也是反映说，现在养老金呢会难以去覆盖相关的电费啊或者地税等上涨的一些开支，以至于啊不少的老人呢甚至被迫在取暖和买第二天的吃饭的这个问题之间去做选择，而且求助量啊也是增加了2-3成。那您认为当前这种养老保障体系最缺什么呢？就是联合政府应该会推出哪些针对性的措施去针对这些目前的群体呢？
1: 其实好像我之前说的一样，我们其实在过去20年对这方面的一个投资还是比较少一点的，是不足够的。我们一直就，所以为什么这一年我们每一个党派联合起来，就是去针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些医疗的报告。当然在我们里边，我们现在政府有不同的方案，其实我们每这三年里边我们也一直有调整这个我们叫退休金的一个数字。它其实也在，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这三年里边增加了超过大概140多，就是增加了一点。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生活成本还是挺高的，
0: 是
1: 可能对他们来说还是有的案例，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没有取消这个冬天这个暖气的补贴。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有的，所以他们会说，哎，卡洛斯 出现这个什么我们要开冷气还是吃东西的一个分别
0: 矛盾、啊、
1: 矛盾。其实我们一定要针对性说，哎，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有这个我们叫有需要的人士还是有这个冷气的一个补贴、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见今年其实大家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法案其实出来就是这个地税的东西
0: 啊、哦、是地税的限制。
1: 对，没有定确的限制，就是老人家的话可以拿一些 rebate， 可以拿一些回馈。
0: 哦，
1: 对，这个其实在很多传媒上面也没有跟大家，很多人都没有说出来了。
0: 嗯，
1: 其实我们在老年人他们有需要的一个族群里边，他们在因为地税其实很贵，现在我们知道一年可能大概都4000多啊8000多。
0: 所以你们当时有设置这个就是地方政府这个收地税的上限嘛？
1: 对 对, 对，所以他们不只是他可以回馈，就是可以退回去一点给他这些老年人。
0: 嗯，
1: 所以其实。就在多方面里边也可以真正可以减少他们财经上的压力。当然我们现在是老人的话，我也要说一下，就是再想跟大家再一次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叫那个 Super Gold Card 嘛、
0: 啊、
1: 这个老年人的
0: 老
1: 年金卡、
0: 嗯、
1: 我们很快因为做出一个投资的话，现在他就可以作为一个身份证明文件去使用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来说是对长者那边带来很多的便利，这个也是我们对他们的承诺。因为他们一直会跟我说，哎 ，Carlos， 其实我们在银行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个驾照啊，也没有物证的话、
0: 嗯，
1: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拿不出来我们的钱，我们不能处理我们的钱，所以我们要是针对这个东西，把这个我们叫 Super Gold Card， 就是重新定为一个法律可以接受的一个证明文件。
0: 理解，嗯，所以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相对来说的针对性的措施。
1: 嗯、
0: 但是刚好讲到这个老年的群体啊，其实上周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也是大家非常关注，就是这个父母团聚签证。
1: 嗯
0: 啊，父母团聚签证审查将会在8月底去公布一个结果。那现行这个抽签制啊，不是大家都批评吗？就是说靠运气啊，像中彩票一样。包括替代签证，因为像医保费用高昂也是遇冷。那每年呢是仅2500个名额，现在却收到了1.2万份的申请。那您支持这个废除这个抽签制，改为按序排队吗？还有就是如何平衡这个家庭团聚的需求与财政目前移民管理的约束？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很多华人的朋友啊、
0: 非常关心，
1: 非常关心那个事情。他们其实也要一起问我，哎 ，Carlos， 我们是不是现在的制度不好？其实我要跟大家讨论过一下，就是研究一下，但是、没有一个真的很完美的方案出来。因为其实我当然也问过部长，为什么我们在历来我们新西兰都是这样子嘛？
0: 啊、
1: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传统？当然那个时候他们给我们的答案就是 ，Carlos， 你知道每一年申请的人数还是挺多的，就是。我们不用这个
0: 抽签的
1: 方式出来的话，
0: 嗯，
1: 就是我们是优先，就是排斥最优先来先去的那一种，
0: 嗯，
1: 那有很多朋友其实可能一辈子也没有真的可以有机会去申请到这个事情，
0: 嗯，
1: 因为他们说现在的轮候的话，就是你从第一个慢慢申请到最后的话，你差不多排队排10多年，所以有很多朋友就是。以一个传统的一个政策的话，其实可能就真的没有，要等10年的话，其实就真的没有机会可以过来这边。
0: 明白。
1: 所以，但是当然这个抽签的东西，
0: 抽签的话，有些人又是，
1: 你等了10年也可能抽不出来。
0: 对。
1: 有些就是可能马上。
0: 有些人一定运气好，说不定就抽到了
1: 对
0: 啊。
1: 所以，其实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0: 嗯。
1: 但是在这里，我记得。这个政策的公布的话，侯长
0: 是8月底应该
1: 出来，然后我们侯长也邀请你们的全媒去看，是不是？我们也要发了邀请给你们，到时候我希望就是你们也都现场里边、
0: 嗯，
1: 就是可以第一时间分享这个格格，
0: 是
1: 跟所有观众朋友去解读这个政策的改变。
0: 其实我们非常期待，就是说接下来应该是怎么样的进行一个改变，而不是说就是说尽量的去平衡目前抽签制也好，还是按序排队也好，它的这种弊病。
1: 对所以也是我们听了大家的声音了嘛，所以我们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是挺难处理，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怎么样去做出一个改变。我希望8月底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分享我们一个新的，还是看看我们新的政策怎么样去改变这个事情，
0: 是让我们期待一下吧。那么最后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再提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吧，就是现在其实关于媒体和大选方面啊，也有一些话题，就是比如说上周啊 ，Stuff Digital 就这种比较有名。这种大型媒体公司啊，它都要计划去裁减最多8个这个岗位了，也是近年这种大型媒体持 续缩编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案例。那业内呢现在也会担忧啊相关资深人才的一些流失，包括媒体的公共监督能力的削弱。那您认为现在媒体行业的可持续性和这种公共利益的保障来说的话，需要一些哪些方面的一些支持呢？
1: 我觉得现在他们这个传媒这个行业，他们进行一个改革期限，他们现在整个模式已经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比较传统的传媒在电台啊报纸上面
0: 是
1: 有不同的一个报章报道，现在我发现很多人都不再看了
0: 啊，新媒体，
1: 对，很多的新媒体啊在网上边看了、啊、就是也有很多我们叫非专业的人士都已经去报道这个新闻的事情，
0: 确实
1: 对，好像现在是每一个

0: 的还是挺不很多不稳不明觉的一个意思，
1: 不太明朗，
0: 对，
1: 不太明朗。
0: 就好像你们 BME 现在都改在网上边，其实是挺受欢迎的吧？
1: 嗯，
0: 所以当然，所以你看得出来，现在是我们以一个 BME 来说，你们可能在全统那边的收音机里边有很大的观众群。
1: 嗯，
0: 因为其实我在开门的时候，有很多人也会说，哎，我在星期一的时候，我在听那个收音机的时候，听到我们的采访。
2: 是，
0: 但是同时间，我们要看得出来，你们在网上边在看你们的节目的朋友，这数字还是挺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平衡这个事情，还是未来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还是有
1: 很多不同
0: 的改变吧。我觉得
1: 是还有待观察，还是说而且会持续的进行评估。我认为这是您的一个看法。
0: 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你们这些传媒人可以给我们多一些意见，要是给我们知道，哎，未来你们要去的方向是怎么样，
1: 是，
0: 然后我们政府才可以做出一些改变，把我们的投资的方向放在一些有用的地方里边。
1: 对，同时持续的把更多这种民间啊或者社会的这种信息呢，能够进行这种桥梁的这种跨越的一个交流。
0: 因为我时常都说嘛，有时候你们报的新闻报道给我认知的更多，你们有时候去不同的政策去解读的话，还是做得挺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角色还是挺重要的。
1: 谢谢。那么最后啊，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距离大选只剩100多天了嘛，然后呢，那结合最新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聊到这些话题啊，您认为国家党接下来这个竞选重心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个因为我记得上周您这个也有在 Mount Roskill 有您的这个竞选 campaign launch，那您对于这个 Mount Roskill 选民最核心的承诺会聚焦于哪些方向？跟
0: 我
1: 们分享一下。我
0: 觉得还是最重要的还是三点，我觉得是在那个我们生活成本上面，我们希望真的可以把大家的工资的增长可以快过这个通胀的增长，然后大家的财政压力就会越来越小。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医疗里面，我们希望做出更多的投资，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病患者可以来到最快的接受一个治疗的一个机会，但是生活的标准就会变得更好。
1: 是。
0: 第三个东西就是教育里面，我们那是这个重点的。当然还是其实还有第四个，我们治安里面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1: 明白。
0: 但是当然这个现在我们很多门条里面，大家会觉得哎，这三年国家党真的做得很好这个治安的东西，所以他们已经不是在他们的头上位。以前我记得上一次选举的时候，治安基本上是排第二位的，
1: 对，
0: 就是大家
1: 非常
0: 关心
1: 的问题。
0: 现在我们做很多的门条，要不跟我们说，治安已经降到大概4至5个第五个选项，
1: 是反而经济啊，现在是最优先的，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要是经济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要是为什么，我们上周不是要跟另外一个国家瑞士签了一个贸易协定嘛？所以看见我们在经济方面，我们是一起做出不同的努力。
1: 好
0: 像我们这个周天的那个足球队的话，要是哪天我其实也跟那些小朋友去看在聊天，他们就说，因为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他说哎，其实 Carlos 我是挺开心的，最近大型的活动更多了，在这个 Eden Park 里边，然后他们那个 part time 的机会更多，所以对他们来说，我不只是一个活动，不是一个娱乐，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也是对我们很多附近的一个商家来说，有一个就是经济的一个
1: 对于奥克兰自身来说也是一个经济的很好的机缘。是的。那这个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没办法问更多的问题了，但是也是非常感谢 Carlos 能够回答这么多关于民生啊各个角度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同时呢也能够解答一些我们大家的对于一些目前问题的一些疑惑。
0: 当然大家要是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在8月6号里面，我们的总理会在马沃斯库选区那边会做出一个公众咨询，就是跟大家去交流一下。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就是在8月6号4点钟，晚上4点钟的时候，在那个 Linfield Youth and Leisure Center， 就是以前的 YMCA 那边，我们做出一个交流会，希望大家真的可以都来，把你们的意见反映给我们。
1: 没错，这个其实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去，有自己的建议的话，一定要去多参加这种活动。
0: 是的，
1: 是。那么再次非常感谢 Carlos 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那我们就下个周一再见了。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

0: 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在一段访问之后呢，也对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咱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8: 是，
7: 来，咱们继续再来看，也非常感谢大家提供的各种互动的一些支持哈。我们再来说一个绿党的消息好不好？
8: 是，
7: 因为绿党的话他们也是开了自己的叫做什么竞选宣言、这4个字好难读，竞选宣言啊，
8: 也算他们的这个竞选的这个启动的一个大会了。
7: 是，我看了一下这份文件非常的长，当然一会儿我也会和 Lawrence 来细节讨论一下，这43页的文件之中其实涉及了很多绿党想要去推崇的优先的事项。
8: 是，
7: 以前的话其实我对于小党的政策就那么回事儿，认真讲哈，我觉得大党才是主要的未来的政策方向的一个着眼点。但是自从这一届的联合政府之后，其实我是有一点变化的，因为包括在里边的一些为了阻隔的利益的一些纠换啊，然后这个改变呀、还是让我觉得小党的想法现在会越来越多的去左右着所谓的那两个支持率更高的大党了。
8: 确实，
7: 所以今天我一会儿预告一下好了，一会儿我也会和 Lawrence 细节的来讨论，因为我看到这一份文件里边会涵盖着气候变化，这个不用说啊，包括民主制度、怀唐一条约落实、居民的收入、数字科技发展等等的这一个方向。
8: 是，
7: 然后里边包括气候的问题，我昨天还看到 Luxon 有一个表态 ，Luxon 说我们现在的减碳就是会提前完成的，我们的完成一切都好，可是前一段时间我们才会说我们可能要去借款50亿去买碳的额
8: 度、
7: 就是因为我们完成不了。
8: 是，
7: 这个问题就其实还是蛮，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尽管我看到媒体的写法都是，尽管各路的方式都有在说到，就是我们的减碳的环保的问题做得不到位，但政府依旧是说我们已经提前达标，我们会提前完成，我们会完成的非常的不错。
8: 就是说我觉得很奇怪的点就在于，比如说像新西兰自身的统计部门都已经去有这样的数据去公布，就是说认为达不成目标，但是呢政府却认为能达成目标。所以我在想双方的数据是不是有一个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7: 或者你、
8: 嗯、
7: 我会觉得政党应该也不会那么的笨，对吧？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8: 是，
7: 但是他有可能会对于未来把所有的最好的情况去加成、
8: 嗯、
7: 达成最终的这个一个好的目标。比方说我们在财政预算案之中也有过一个构想，说的是我们在2028年2029年会提前的实现盈余，但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你问100个人，可能100个人都会说啊，我会觉得对于2027年，反正我个人对于2027年的经济都还是蛮不确定性的、
8: 嗯、
7: 你能提前的实现盈余吗？是数字上给我们来了一些什么所谓的玄学和调整吗？有没有真正的让大家感觉到我们的经济是在向好和在变好的，都成为了疑问的这个点吧。
8: 是
7: 啊，好，那我们说回到这个绿党的这份政策之中啊，
8: 嗯、
7: 包括马鲁玛这个联合党魁，他就表示，他说希望绿党在未来可以去保障民众负担得起的日常生活，能够保守自然生态，让政治重回诚信。看他也提到了诚信的问题，就是政绩、感受、成绩要和民意之间能够相符合。
8: 没错，
7: 出台呢汇集全体国民的决策，将超高收入的群体和贪婪的企业征税。那这两句话其实就是矛盾的，什么叫做全民都得益，每个人都开心，对吧？这不太现实啊。那他还是把收钱的牌打到了有钱人的身上，那有钱就有罪嘛。我也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8: 嗯、
7: 但是新西兰确实在这一届的政府之中，对于富人的减税和大厂的减税是做的我觉得有一点过头了的啊、
8: 嗯、
7: 就如果你一定要权衡全民的利益的话，似乎是有一点差距性更大。但是绿党想要劫富济贫，这一招又真的管用吗？如果一个新西兰没有了富人的青睐和支持的话、
8: 嗯、
7: 会导致到我们的这个投资的项目会变得更少，或者
8: 是外来的投资可能也会有受到影响。
7: 是
8: 这也是一个负面可能会出现负面的一个问题。那、
7: 嗯嗯、
8: 还有就是宣言发布前夕啊，绿党呢还有呼吁啊，暂停这个新西兰一年内审批新建 AI 数据中心的项目啊，直至新西兰全国可以出台到更为严格的一个监管的规范。因为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新加坡这个企业 DataGrid 它就获得了资源的许可，也是计划在新西兰南地的大区啊投资35亿纽币去建设大型的数据中心。那目前呢，总理 Luxon 呢则是批评这个绿党的这个看法呢是属于危言耸听，并且称啊，这个数据中心对于提升新西兰本国的经济价值呢是至关重要的。
7: 是，我们来看一下联合党魁 Chloe 他是这样反驳的，他说 AI 数据中心是没有办法去创造长期而稳定的企业的，海外的经验显示这一类的设施消耗本地的水源，只留下了废水和废渣，大量的占用了电网的资源。我查了一下，大概能占到8-9%的样子。我说的是全国我们可以用的电量有8%和9%可能都要移到这个中心之中啊。他认为呢会推高普通家庭和本地的企业的电费，那他们急需水源、电力以及利润了。他也认为少数的掌权者还是把天平倾向到了最富有的一批人的身上、嗯、
8: 没错。所以他也是进行了批评啊，说现在呢扩大资本收益推动一些相关的项目呢，但又不断的去向民众去灌输这是个必然的趋势，只能够被动的接受。然后还说这个经济增长会惠及大众的这种说辞呢，有时候啊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方式。
7: 嗯，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哈、
8: 嗯，
7: 其实听到了 AI 两个字，总觉得新西兰是应该积极的去拥抱未来的 AI 产业的。
8: 是是，
7: 但是有一点，我们在中美的这个博弈之中就看到了 AI 科技到最后比拼的是什么，请作答，能源，对吗、
8: 嗯、
7: 是电力的问题，对吧？包括中国的核能的这个布局，包括美国现在也是提到了煤电时代，包括全球我觉得认为很多的战事其实都是跟能源有关，而能源都是为了大的寡头捏到自己的手中，未来可以去支撑着算力。你知道一个就是 AI 的这个开发可能就包括一个种它的耗电量可能就能顶上很大的，甚至是新西兰全国的一个用电量。
8: 之前
7: 不夸张，
8: 像美国就是有多个这种科技巨头，他们的 AI 数据中心呢就已经严重影响到地方的一些发电量了。
7: 所以你说绿党的这个担心有没有一点道理呢？我个人能够支持80%的样子。但是你一下子全部都卡紧，就新西兰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哈？
8: 怎么去做平衡？
7: 我们像是一个体弱多病者。
8: 嗯，
7: 我们先天其实 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对，就各种疾病吧，又感冒了，又头疼，又高血压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先调理好身体。你说我们应不应该参加铁人三项？应该。但是在此时此刻去参加到大的这个争端之中，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为基础，就有可能会出现到猝死的情况。
8: 嗯
7: 啊，那有的人会保守一点，认为就是这个保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应该先把新西兰整体调整好才行。但是也有人，比方说像阿根廷米莱的这种休克疗法，
8: 休克疗法
7: 是我不管，我现在就是咱就强心打一个强心针，肾上腺素，然后咱们就飙，万一冲出去咱们就可以颠覆之前所有的这些弱项。
8: 对，
7: 我是觉得没那么好运，也没有那么容易，而新西兰没有到了孤注一掷要放手一搏的时刻，就现在还是应该先稳定下来名声，先把自己的小家顾好。反正我是很自私的一个想法哈。这一个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8: 目前我看到啊，绿党呢，他是呼吁去暂停这一年的审批，而不是停止或者说彻底取消这个项目，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数据中心的项目，他是认为呢，希望新西兰能够出台一个更为严格的一个监管的一个体系。所以呢，可能在绿党的看法里面，对于这个新加坡这个企业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是需要一个，可能是它的推行太快了。
7: 就是现在不是时候，或者是换句话说，他认为可能我们的想法也许一样，就是现在我们先应该把民生经济做好了，然后我们再说。有一群里的朋友是这样讲的，说数据中心是未来的必须啊，政府要协调征电征水的问题，可以考虑放在海里吗？就还是要先解决电力垄断的问题，先让电价可以负担，先解决能源 stable 的问题，然后可能才是这个 AI 的电力的一些情况。
8: 感觉那个就是更上一层楼的时候的。
7: 对，我个人认为是如此的哈。至于你说那我们在 AI 领域之中会不会就落伍了，就怎么样了，我觉得其实不会，有各种合作的形式。比方说我们参与到了 AUKUS 之中，对吧，我们也共享了很多的信息，保持了一个 update， 但实际上核还是不会进入到新西兰的，是一样的啊。这个当然比较理想化了，但是现在是不是值得去这个赶着冒费着盐咱们非得要去跑铁人三项，不知道哈，这个看大家的看法了。
8: 是，
7: 另外的信息也是一个不太对称和对等的问题，就是新印自贸协定。因为我们在采访之中不止一次的听到，就说政府之所以想去坚持这件事情，或者说民众有一些对于这个协议不认同的地方，可是企业端都是拍手称好的，都是积极支持的，都是非常的这个愿意去尝试的。那我其实我和 Nemo 在自己的讨论之中也是在说，那如果企业端他们有这个信心，包括我们经常说的200亿美金，如果企业人家跃跃欲试，我们操什么心？
8: 那倒是何乐而不为呢，
7: 对吗？
8: 对，
7: 那我们有自己的偏颇，我们可能就目光短浅了，人家企业要都乐意的话，那咱说实话，那我们祝福，对不？
8: 对
7: 啊，可是又紧接着看到的是恒天然的批评，恒天然说非常的失望。那我们来读一读吧。
8: 没错，新西兰啊，规模达270亿纽币的这个乳制品的出口行业啊，现在是对这个新印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相关的安排啊，评价非常的不一。而且恒天然像这种新西兰的头部的这种企业呢，也是直言啊，这个新印自贸协定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并且还说啊，行业协会认为这个利好范围极为有限，而第二大的乳制品出口商叫开放国土乳业呢，也是表示啊，这个协定呢，只是至少保留了未来拓展的渠道，但是呢，并对这个条件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
7: 啊。那好，我们来画两个大圈圈，像解数学题一样，对不对？我们来看，有政府的表示是企业端其实都是很开心，他们认为未来即使现在没有得到了这个红利，但是依旧未来有拓展的可能。那么企业端说的是，其实对于这个政策并不是觉得理想，他们认为失望，但是起码保留了一个未来可谈的机会。好，感情这中间这一块集结的点都是未来可谈这点事儿，对吧？那本地的企业到底对于这份协议的这个评价是高还是低，这不才是我们今天问题的本源吗？
8: 是的，所以恒天然现在只能说他继续希望与政府进行协作，挖掘现有条款可用的一个空间了。
7: 好了，那其实跟我们的解读之前也是差不多了，对呀，大家都会在最后说，就事已至此，你能怎样呢？
8: 就没办法，
7: 对吧？你更多的就是说，还好，未来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 续的去升啊。自由贸易确实不是一锤子买卖，未来还有很多进一步修正和改进的空间和可能性。还是那句话，事已至此啊，在工党的认同之下，我认为新自贸协定是板上钉钉，一定会通过的，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了。
8: 没错，
7: 希望大家共同的面临着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万一会给我们惊喜呢？好吧，那我们就今天说到这里了，接下来将会是世上无难事，我们等待一下就跟大家见面咯，
8: 期待一下跟绿党议员 Lawrence 之间的一些会谈。
7: 是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600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8: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8: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8: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8: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6: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您关注到的是世上无难事的节目，来向您问好，同时欢迎到的是 Lawrence。
10: 吴姐好，大家好。
6: 嗯，这么一个寒冷的早晨，他终于躲喘了。是，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很多哈，我想第一个来说的就是在周末刚刚举行的绿党的竞选宣言的一个出炉了。那今天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份非常主要的内容。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吴曼一样，都是第一次来看到过。 对，那这一次呢，也是在整个绿党在
0: 在这一次的竞选宣言之中所公布到的文件，在这其中也是罗列了在选举以及在未来
10: 对
0: 绿党
10: 短期跟长期，
0: 短期和长期，因为我知道绿党一直在标榜我们是一个有长线的
10: 思维，以未来着想，
0: 以未来着想的一个政党哈。所以在这一份的这个本子的这个宣言之中，一共呢是有43页。
10: 嗯，
0: 哈，那我看了一下目录，首当其冲你们关注的提到的第一个话题，其实就是跟儿童有关。
10: 对，
0: 我以为一开始会上来是环保，但是实际上看到的是儿童的福祉，反而是放到了最前面。
10: 儿童，而且像里面有不同，因为很多的可能是用不同的组织吧，所以有儿童，有环境保护，有气候变化，有中小企业，教育、健康啊、妇女、老年人，所以就是说，从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这个是绿党每一次选举，其实很多党派都会这样，但是绿党每一次选举的时候都会推出这一个为一个整体的去着想，但最主要就是说，其实新西兰有足够给大家这个让大家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
0: 明白，
10: 很好的一个不管是住宿，不管是教育，不管是说健康之类的，其实新西兰有足够的，
0: 是，
10: 但是咱们看到，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政府说哦现在的经济非常好，但是从一个老百姓的一个角度，并没有感觉到说真正好在哪儿，只是听人说，但是没有实现的一个体现。
0: 是，
10: 所以呢，我们的这一届的想法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新西兰有足够的给大家，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作为一个群体来说，作为人类来说，其实大家都是说希望互相帮助的，
0: 当然，
10: 这种同舟共济的这一种感觉。但咱们会发现，现在的从一个政治的角度，越多的政治攻击，越多的那种分裂性式的政治，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说，其实作为人来说，还是希望说，济大事必与人为本，还是说觉得应该是属于那种互相帮助，不管是邻居，不管是陌生人这一种感觉啊，这种感觉，
0: 就是还是会回归那个原来我们对于新西兰的认知，人和人之间是友善的，
10: 对，
0: 没有攻击性的，彼此愿意去伸出援手帮助。因为我相信，在每一个移民的心意中，一定都有那么一件闪光的事情，是受到了不分种族、不分族裔的善意的一个对待。我相信一定是如此哈。好，那其实很多的听众和观众跟我的感觉一样，就是绿党在这3年里面，我个人认为会更出挑一些。也不是说支持率，我不是说支持率，我是说我认为在政策中，可能是我在这几年的观察之中，也许以前是和工党联合执政，那这一次在这3年的选举的过程之中，包括在政策里边，以前很多人都会认为绿党应该只有的就是环保的政策，
10: 环保的，对，
0: 或者是对于犯罪的这个人的保护这样的政策，这是两个很大的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是在今年里面，我看到你们其实包括在财政预算案，有自己的外交的一些观点，
10: 对，
0: 就都抛出了很多，
10: 对，
0: 是，
10: 对，尤其是说这3年，可能很多的地方，给大家显示的就是绿党，说话更冲一些吧，
0: 是，
10: 但这不是说一件坏事，就是说更有这种自信心，可以去说，其实新西兰有足够的，其实新西兰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
0: 就是更有担当的在国会之中可以去辩论，去站在第一线。
10: 对，
0: 当然我知道，包括绿党这一次在国会之中辩论的发言量含难量特别多，为什么？因为这是 Lawrence 自己几乎一个人顶了10个人，说这个是我自己计算下来的哈，基本上是顶着10个人的发言量了一骑绝尘。
10: 对，
0: 好 ，OK， 那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内容。好了，你们的优先事项罗列了有这么多，因为我看到一共是有40多项嘛，那你们认为的优先事项是什么？这几乎把我们关心的话题都写了。
10: 其实优先的会这一些所有，你不管是哪一届政府，你不光是说有一些自己一些优先事项，但是很多的时候，可能从一个绿党真正是说想推动的话，可能咱们也原来聊过了。第一个是从一个税的一个角度，税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对于大型公司的一些要加的一些新的税，这样的话不光是会对民众们更好一些，对，其实新西兰很多的自己本身内地的中小企业会更有一些优势，因为我们发现数据所报的就是在这3年当中，中小企业的这种 关门的这一个
0: 倒闭的
10: 这一个数量是这几年这十几年来说最高的，甚至比疫情的时候都会高一
0: 些。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说在这三年之中我们创造了哪些的历史？我自己随时都可以想得到，比方说
10: 是好的历史还是不好的，
0: 不好的历史。比方说我们的青年失业率，
10: 青年失业率
0: 历史新高，
10: 人
0: 口外流，人
10: 口外流，中小企业倒闭，尤其是小企业倒闭，
0: 是
10: 这一个儿童
0: 贫困13%，
10: 气候变化的这一个实行，甚至一些教育方面，可能从一个孩子们对于上学的这一个
0: 乡村认知，
10: 不是这就是说这一个态度，是不是想去上学的学习，有没有一些快乐的一些地方，
0: 是
10: 也是说这几年比较相比下来要比前几年要更低，
0: 是而且我们看到包括一些可能跟中央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的，像地税的涨幅，
10: 对，
0: 像是电价的涨幅。
10: 对于从一个环境的角度，从等于说前段时间这一个薪水这个公平的这一个角度，尤其是从妇女的角度，老年人现在在等这个在不同的地区在等着政府房的名额，也是说现在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
0: 是
10: 所以从老年人，从妇女，从彩虹组织，从残疾组织，从环保，从小孩，从工作阶级的，从小企业的，所有的地方，这一届都是比较惨，
0: 都是创造了一些历史性的一些数字，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问题哈。可能我们要去修复它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了。好，那我想来看一下，就是说你们每一年会有多少，我说动作很多，是因为从你们公布了财政预算案，当时我们看到了文件，再到这一次的叫做宣言竞选宣言，再到之后你们还有自己的党团大会，所以一般一年是怎么样来开会？
10: 一般一年在，如果是看这一个每一个党派的话，其实每一个党派都得有一个年度大会，这个年度大会可能会有一些选举啊，或者是有一些一些发表啊之类的。像绿党里面每一年会有两个年度大会，一个年度大会，另外一个也是说一个关于政策相关的一些会议。一般情况下，有的第一个在2月份跟3月份，第二个在7月份左右。所以年度大会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最主要的、最正规的一些一个大会，所以在这个大会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在选举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推出我们这一个整体性质的一个发表。
0: 明白。
10: 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发表，像前段时间咱们有第一个发表是关于税的一些修改，第二个是关于环境的尤其是说对于河流跟海洋污染的一些地方。第三个是上周一我们发表的关于能源的一些一些想法，尤其是关于应该新建一个自己所拥有的，但不是说这一个国立企业的这个，不是说像那个叫做 state owned enterprise SOE， 不是属于这种国立企业，但是应该有一个自己拥有的一个电的一个公司，一个共用的一个公司吧，叫 Kiwi Power。这一个如果是来去看的话，跟咱们这一个天然液气所需要，这一届政府所推出的这关于这个天然液气的 LNG 的这一个方面所需求的资金其实差不多，所以只要是说并不是说会花更多的钱，只会把这一个资金从这一个挪到需要给自己评过来，那样的话整体性质的话大家都会看见电费会更少一些。关于像绿党一些太阳能的一些想法，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有这种大的一个发表的话，像能源啊之类的，我们都会去在背后去算这一个应该会花多少钱，需要什么样的资金，从哪来的这些资金，可能会算的比较细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一个发表，这周末的发表是对于新西兰的社会的一个整体性质的，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不管是说短期的还是长期的，但有的地方也可能不需要一些更多的一些资金，只需要一些修改就够了。
0: 明白。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我看到你们把孩子也是放在了第一位哈。那我们正好在上周四的时候看到了社会发展部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说处于物质贫困匮乏状态的儿童人数在不断增加，那么到现在已经是增加到了13%，这是远远高于三年之前的11%的。我知道你走了很多很穷的地方，因为有时候 我们很难接触到，就是你让你去想象新西兰儿童贫困，你会觉得真的假的啊？这新西兰不是儿童老人的天堂吗？
10: 嗯，
0: 那么在你的走访过程之中，你真正见过的贫困家庭，
10: 嗯，
0: 大概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
10: 很多的地方咱可能尤其像我家90年代来的时候，感觉到新西兰确实一个儿童跟老年人的天堂，但是那个时候90年代来的跟现在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制度。这一个新西兰是一个老年人跟儿童的天堂，早已经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你觉得已经在改变了？
10: 已经改变了很多了。
0: OK，
10: 嗯，因为咱刚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吴姐记不记得90年代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你不管是说所以从一个学校的一个角度啊，或者是一个福利待遇的一个角度啊，或者是去看家庭医生需要等啊，或者之类的啊，或者是可以说去河流啊，去海洋啊，去游泳，这种新西兰这种纯洁的这种美丽的一个想法，现在都几乎不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时候的一些状况。当然很多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说这可能是因为人口增长啊，或者很多地方现在其实现在自从在国会里面，自从现在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慢慢可以理解到说，其实政治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力是非常
0: 大
10: 的。所以像吴姐所说的关于儿童那个角度，可能很多的时候从咱们的这一个眼光里面可能看不见真正贫穷的这一些现象。像儿童很多的时候贫穷不光是关于说哦，家里人说父母不上班，比如说或者是找不到工作，像现在，因为被下岗的人，就是从公务员的角度下岗的人越来越多，失业率越来越高，这样的话可能贫穷大家可能想到就是说家里得更算计，是交电费呢，交电费，
0: 买吃的呢，
10: 交房租呢，还是说去看医生，还是说去开酒的？甚至有的家庭，我去跟学校去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跟他说，家庭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钱能把孩子送到学校了，连这个油钱都不见得能有。所以现在的这一些现象越来越明显一些，但是这是只说从一个经济的，从一个家庭经济的一个角度。但有的时候关于贫穷或者是这个关于这一个物质
0: 匮乏
10: 的这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比如说家暴，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更从一个精神健康那个角度更深入的一些角度，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现象。像这两周我们一直在国会里面在谈这一个 move on orders， 就是说这一个
0: 驱逐令
10: 这一个能给无家可归的人当一个犯罪的一个形式。其实当时很多人去反馈的时候，去 submit 在专门委员会去提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提到说，很多的家庭现在尤其是怀孕的妇女，可能因为家暴的原因或者什么的，可能因为这个无家可归。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比较繁忙的一个地方的话，反而他们会更觉得安全一些。如果把他们驱逐了的话，首先第一点不知道他们会去哪里，
0: 明白，
10: 也不见得能找得到。而且现在这一个驱罚令，有的时候儿童到14岁的时候都可以被受到驱罚，都可以说有这一个犯罪的当无家可归当一个犯罪的一个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时候你不管是说儿童局还是什么的，就会站出来说其实这一个并不合新西兰从一个世界平台的一个角度所欠的一些关于儿童的人权方面，
0: 就是我们对于新西兰的期待应该它是仁慈的，它是更有包含性的，它甚至是更注重人的权利的。
10: 对，
0: 但是现在因为阶级的问题，好像
10: 其实说白了，很多地方可能现在看见中国对于儿童对于人权方面的很多地方可能会比新西兰的要更
0: 做得更好
10: 一些。
0: 对，这是你的观察。
10: 福利，对，
0: 如果是看的话，
10: 如果是看的话，甚至澳洲，当然可能有的地方可能美国不显得一样，但是澳洲欧洲新加坡很多，如果你去看别的国家的话，可能对于普遍人的待遇来说，可能会比新西兰更好一些。
0: OK， 好，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工党每一次开会的形式啊，似乎是好像和其他的党派不太一样，比方说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大会啊，很多的支持者到位啊，就你们的很多会议似乎看上去是比较低调的，是我的错觉吗？
10: 首先，对于我们来说，每这个年度大会， 一般情况是属于我们管的叫 delegate， 就是很多的这一些代表，不同区域的代表都在一块儿。
0: 这就是你们党内的人。
10: 党内的人，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党内的一些选举啊或者什么的，所以这一些都是说不是说给外界张扬的一个方式，所以可能在这一点的话，绿党会让人感觉比较低调一些，但并不是说任何的一些秘密啊，或者是谈一些一些不应该让别人知道的一些东西，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谈的一些地方都是属于关于党内的一些操作方面。
0: 明白。
10: 这样的话，因为绿党作为一个草根组织的一个党的话，给我们的会员发表的能力会更多一些，所以可能很多的地方从一个外界的角度可能根本就觉得没有，不见得可能很有意思吧，或者很有意义。但对于从党内的一个角度来说，当时原来毕竟我在绿党的内部是我们的政策主管，
0: 是，
10: 而且还是党主席当了一段的时间，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一个绿党每一个党员都可以有这个发表性，都可以说跟不管你是说没有这种上下等级的，你可以说我如果想觉得一个议员做的不对，做的什么的话，作为一个党员来说，他们可以直接跟我们提出来一些反馈，提出来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也是觉得其实不管你是在绿党里面，不管你是一个在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是一个党员，或者是一个议员，或者是甚至一个党魁，互相之间的关系都会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每一次年度大会的时候，我会都比较兴奋一些，是因为我感觉好像一般像没有这个机会能见到我很多绿党内部的一些朋友。
0: 明白。
10: 所以在年度大会的时候，从新西兰全国各地，
0: 像一个大聚会
10: 一个大聚会的一个感觉。
0: 是，你刚刚提到了绿党是一个草根而兴起来的政党，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些历史是缺乏的，
10: 是怎么样的第一个体现，对不对？
0: 没错。
10: 比如说当时我原来在作为一个政治主管的时候，因为绿党的内部的这一些像我们的所发表的全部都是以绿党内部所提供的一些党的一些政策而推出的。不管怎么样的话，作为一个议员来说，一个绿党的议员来说，你不能反对绿党的政策，这样的话作为绿党内部的一些政策主管之类的话，就会给党魁就会给议员提出一些建议，说哎，你这样的话你不应该，不管是投票啊，在法案啊之类的，你现在做的这一件事情违背了我们的政策。
0: 明白。
10: 当然别的党派不一样，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大党的话是属于党内部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很就是怎么说呢，很正义的，或者是想的比较远的，想的比较广的一些政策，但是最后到党魁的时候，如果党魁说我不赞同，
0: 就不。
10: 绿党不是，绿党如果即使党魁的话，党魁都没有这个能力能推翻党内的一些政策，所以即使党魁议员的话，你也得会跟着党的这一些政策啊，或者是这一些纪律啊之类的来行走。所以从这一点的话，可能绿党会比较特殊一些。
0: 就是说，可能在大党派之中，更多的是服从、遵守规则，然后对于绿党来说的就是包容、包含、吸收。
10: 不是说包容包含，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一个我们能理解的就是说你一个人不可能说能看见所有的东西。
0: 明白。
10: 你得是说有这种团结性质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经验。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并不是一个所以作为党内来说，可能很多的地方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这就为什么我对于绿党那么认可，是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在党内都会有自己的发言权。
0: 就是你们在注重人权的时候，同时也在注重第一个就是自己党内人的每一个人的权利了。
10: 而且如果绿党做事 出尔反尔的话，或者是觉得在外面说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内部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就让人会感觉好像，这一个党或者这一个人不是很可靠。所以如果我们在外面发表的时候说必须得有人权，必须得是以团结性质的，这样的话，党内也必须得去这样的去对应去反应。
0: 好，OK， 那我们再看一下过去的几年之中啊，就是三年将近三年的时间，联合政府的一些合作，我们突然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注视到了，就是党合作联盟之中的利益的一些交换。以前的话，你们一直都是在和工党来进行的合作的。我很想知道，到目前为止，对于一些基本政策，你们和工党在政策方面的协调，或者是说协调的程度，合拍度是依旧比较高的吗？还是你觉得存在着一些问题？
10: 其实跟现在的执政三党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工党跟绿党有很多共鸣的一些地方。
0: 明白。
10: 当然可能绿党有的时候说话相比下来可能会更冲一些，但很多的地方，拿教育来做比喻吧，其实我跟工党的教育的发言人 Jenny Anderson 的合作关系非常非常
0: 愉快和默契。
10: 对，很多的地方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应该走得更远一些，但其实从一个总体从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角度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当然每一个 portfolio 跟每一个 portfolio 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我们会跟工党不一样，比如说从一个从一个这一个移民的一个角度，从历史上的话有很多的地方不见得一致，从贸易的一个角度也可能咱们这一届也看见有不一致的一些地方，关于比如说像新西兰印度的新伊的这一个自由贸易协议之类的，绿党反对，工党赞同，所以有的地方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因为毕竟是不同的党派，
0: 是，
10: 但从一个整体的话有很多共鸣的地方，觉得作为一个合作的一个伙伴的话，其实咱们也看到不管是2017还是2020年可能会合作会比较比较顺溜，其实说吧，
0: 那你现在会觉得就是说和工党的合作，你如何评价工党现在的状态呢？
10: 我觉得工党很多的地方，尤其是这一届，咱们如果看这三年所政府所改变的一些政策的话，其实很多的地方可能大家会希望绿党有的时候会站出来说我们会这么做，我们会这么做，我们会这么做，我们会推翻这个法案，我们会把这一个改变了，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工党支支吾吾没有这一个下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可能会大家就觉得真的能不能改变现在的社会的这一些状态，当然这个是我们也跟工党在一直在商量的一些地方，但其实从绿党的一个角度来说，尤其是在一个大选当中，如果大家觉得说我喜欢绿党的政策，我喜欢绿党的一些想法，我喜欢绿党比如说不管是说从一个民主的一个角度，短期长期的一个为未来着想的一个角度，我们觉得绿党值得选的话，你去投绿党一票，其实不需要去想说
0: 左翼右翼
10: 或者怎么组合，或者之后的话应该谁跟谁去调设之类的，你喜欢一个不管是哪个党派，你喜欢一个党派，但是你就去投那个党派，但是我最给大家最大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说我觉得这一个党派这么去做，我觉得他就说的对，我不管是说看他怎么样，或者觉得或者这个党派说的就是不对，我就不喜欢。大家如果有这个好奇心去看每一个党的政策，跟每一个党的这一个成绩，从这个角度应该去更深入去想自己。在对一个新西兰的政府，在做一个民主的一个系统里面，是对于自己来说什么会比较重要？
0: 其实坦白来说，就是我们在选举的时候，虽然选的是选国家党、选工党、选绿党、选优先党这么个选择，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是把所有的抬头都去掉，只是把政策拿出来。好，我们现在盲选哦，我从饼干盒子里面拿出一个给你念一念，你认同吗？你不认同吗？所以有一年 TV1 做的那个选择题我特别喜欢，它就是让你自己盲选，不看任何政党的政策，你去选择这些政绩你的认同程度，最后得出来你到底更适合投哪一个党。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有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嘛。 嘛。好，我看到现在工党和绿党就有一个信息不是非常的吻合哈，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发表宣言的同时，你们呼吁暂停一年内批准新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一些建设，那说的是暂停，然后一直到更严苛的国家法规的一些推进。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国家党是非常不认同，而工党表现的有一点端水的感觉啊，不支持暂停监管，但是同意去审查相关的法规，你如何评价一下？
10: 关于这个人工叫做
0: 人工的智能数据中心
10: AI, 人工智能数据也是 AI
0: 没错，
10: 对 AI 中心，其实从一个民众从一个环境的一个角度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咱们看美国也有这些很多这些方面的中心，最近澳洲也宣布一些新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一个任何的一些人工的数据中心到新西兰来说并不会给新西兰创更多的业。
0: 为什么呢？不是会开了一个新的大型的一个企业，总会有带动一些人工的需求啊。
10: 但是从一个人工的需求的一个角度，你跟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不光是一个污染跟一个影响的一个角度，其实人工的话在这一方面并不会说创那么多的业，如果你看从美国的一些例子来说也不见得会创更很多的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用水量，因为作为一个人工的这一个数据中心的话，你得用大量的水去冷库，
0: 明白，
10: 这一个中心
0: 对于能源的，
10: 不光是能源，对于水是第一点。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你去看美国的一些现象的话，你水进来的时候你这样的推出啊，这样的话新西兰本来就对于清洁的一些河流啊水就已经没有多少了，所以对于水的要求会非常大一些。第三点就是刚才吴姐所说的，对于能量，一个人工智能数据的中心会用全国总能量的6%，这个代表是方格雷在北区的这个城市，这一个城市的所有人口的用电量会跟这一个人工智能中心的用电量一样。现在本来咱们就是说电费一直在涨，
0: 是
10: 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电费会更急速的去上涨。
0: 明白。
10: 像澳洲的现在的这一些想法就是，如果你要建这一个的话，你得同时得建供能的一个公司，这样的话你不光可以提供自己的能源，你用多少你就得生产多少这个能源的。这是一个澳洲的一个想法。新西兰现在我们所说的是停止一年，是因为现在新西兰根本就没有这一方面的政策。这一个人工智能中心来到新西兰了以后，你可以被批准，你可以说施工之类的，但是对于这一系列的不光是说短期甚至长期的一些想法并没有到位。所以我们到从这个角度完全是说从一个环境能源跟一个创业的一个角度，根本就没有说任何这一方面的研究，所以这就为我们觉得说停止一年，好好做一些研究，好好看一下国外是怎么实行的。这样的话，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国家党会觉得说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以膨胀性质的觉得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经济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们的经济是钱是进来了，到谁的腰包呢？到老百姓的腰包吗？不可能。所以到大公司的腰包里面到大企业腰包里面，反而老百姓
0: 环境的问题我们要共同，
10: 不光是环境的问题，三周之后从基本的话，从能源的一个角度，老百姓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
0: 明白，
10: 电费会越来越高，这样的话真正谁得益呢？所以这就我们说停止一年，好好做一些研究。之后如果研究所有都妥当了，咱们再去想。
0: 那你如何看待工党领袖他表示的端水？我又不支持暂停，我又说确实审查法规很重要。
10: 其实在这一点的话，就像刚才我说的，有的时候如果可能绿党一般情况对于这一些方面觉得从社区的一个角度你说话就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说，给大家一个黑白的一个非常明确的，
0: 不要总是模棱两可，
10: 墨迹，对，说
0: 对，能理解。
10: 咱俗话就说，真的是有一些墨迹，
0: 是
10: 因为绿党是说， 我以我们的想法来说，从一个社区的一个角度，这个会对社区有没有帮助，我们不是说想这个会怎么会影响我们的选票啊，怎么会影响我们的选举啊之类的，这个我们是看的是真的会对社区有什么的帮助，会对环境有什么的帮助，会对咱们的电费啊能源的用量有什么样的威胁，所以我们所推出的任何的政策是以民众的角度来去看，选举是选举，选举是以一个副性质的一个角度，但是如果说一个党派说哦，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话怎么影响我们的选票，影响我们的选举的成绩之类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把整个这一个每一个党或者作为一个政府的中心跟重点给改变了。
0: 那你会觉得现在的工党是比较弱势的吗？或者在很多的发言上像你说的是比较墨迹的吗？
10: 我觉得工党应该能更有骨气，能更
0: 硬气，
10: 硬
0: 气更决绝一点，
10: 更对，更坚决一些，做出一些政策。但他毕竟是另外一个党，作为一个不一样的党的话，我也没有说这个资格可以去说他怎么去，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操作。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程序。但是从绿党的角度的话，我们觉得，因为从民众的反馈，刚刚所说的，从一个草根组织的一个角度的话，我们因为民众们想要这个，想要这种的决心，想要这种的肯定性的话，所以这就变成我们一般情况下说话会比较冲一些，
0: 明白，是会更激进一点，
10: 更激进
0: 我们所说的。好 ，OK。那另外的一个话题，我想说一下关税，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的 portfolio 了哈。
10: 关于美国的关税，
0: 我今天起的题目叫做“新西兰在原地愤怒的躺平了”，因为我的感受就是如此。如果说在去年的八月份的时候，还有飞到美国去见格里尔为自己争取一下，今年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看到任何的动作。印度跟美国谈的有了很大的进展，澳洲这一边阿尔巴尼斯说我要去见这个特朗普，跟特朗普我要好好的说道说道。但是新西兰这一边我看 Luxon 很安静，然后只有这个 McLay 出来说了
10: 嘚不两句，
0: 说了两句，然后说美国最终他们将承担后果哈。我很想知道你如何评价，特别是在你的 portfolio 之下。
10: 很，当然从美国的角度，美国会用关税来当外交。所以他们会以关税的话说，哦，如果我们把关税缴上的话，你就得给我们一些别的一些方面的一些优势。但我觉得新西兰很多的地方，你不管是说让 FBI 自己在惠灵顿建一个办公室的话，偏美应该有一个
0: 尺度，
10: 有一个尺度。自上次因为不管是说让美国在新西兰有自己一个办公 FBI 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室之后，转一天关税就涨了。而且这一次涨的关税的话，其实真正让咱们的出口商可能很多的不同，而且不同企业的出口商会让他们更有一些难度。当时去原来上一次关税上涨的时候，我也说从一个葡萄酒业的这一个角度，他们会觉得说10%的话可能还能吃得消，但10%以上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不管是从新西兰出口量的一个角度，是你如果说麦克雷说那美国最后他们吃亏，但是美国吃亏，美国人吃亏的话，比如说新西兰的一些产品在美国要涨价，这样的话咱们出口商的话不会说有一些去背这一些的关税的情况下，那样的话那就从一个demand 这一个角度的话，可能也会更在美国的更降低，所以容量的一个角度的话，可能会发现新西兰的产品的需求度也会越来越小。
0: 那你会觉得我们新西兰谈判实在是太软了吗？实在是太没有谈判了吗？实在是太烂了吗？
10: 其实新西兰想跟美国谈这个的话，
0: 没有胜算。
10: 首先第一点可能没有太大的胜算、嗯、这一点可能从绿灯的角度，如果咱们看一个从一个大局的一个角度、嗯、从一个远视的一个角度的话，新西兰站的这一个位置，不管你是说独立的外交的一个政策、嗯、或者独立的贸易的一个政策的话，应该是看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真正现在为什么那么没用。
0: 嗯，
10: 因为很多时候是他们三门原来也可能提过，就是不管你是说联合国，不管你是世界的贸易组织还是世界的健康组织的话、嗯、世界的贸易组织他们自己的法院贸易啊、这个贸易法庭，美国如果拒绝的话就不会有新的法官。
0: 嗯，
10: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这一个国际贸易法

0: 给美国施加压力，或者是给世界贸易组织施加压力，说为什么美国可以这样胡作非为。所以很多的这一点，其实新西兰有足够的这一个能力能站得住脚，跟别的国家合作能站得住脚。从历史以来的话，新西兰虽然一个小国，但是毕竟从在这一个贸易的国际贸易法庭里面，也毕竟获也经以及毕竟说也是战胜的，不是说这么一个概念吧，但是毕竟也赢了一些关于这一方面的案子。
1: 嗯，就还是要强硬的去积极的去处理的，对不对？
0: 强硬的跟积极的去处理，跟而且跟别的国家一块更以合作性质的方式去给国际贸易组织更多的能力去处理这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大国这样互相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可能性可以去说能说通一些事情。
1: 明白。好，那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想跟你说一说气候变化。因为我看到了现在有报告说新西兰是没有办法实现气候变化的，但是 Luxon 说一切都在进行之中，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并且我们正在计划完成第一和第二个排放的一个预算，甚至有望提前实现零排放。请问你怎么看？
0: Luxon 所说的第一点就是他们把数据改变了，这样的话把这一个终点也给挪移了。而且他们很多的数据现在不包括真正说对于气候变化非常无力的一些现象。我觉得更准确的一个角度是新西兰跟欧盟所签的自由贸易协议里面有非常落实的跟非常实际的关于环境保护，关于人工，关于气候变化。欧盟那一边已经跟新西兰谈出了他们对于新西兰这一方面，就尤其是对于气候变化的一些担忧。
1: 明白。
0: 这样的话，如果是说欧盟说你新西兰你违背了我们的这一个自由贸易协议
1: 话，
0: 而且这个目标的话，我们就会从一个贸易的角度给你施加压力。这个就不是说 Luxon 自己愿意怎么说就可以通过的。但是如果看自己这一些独立的一些部门或者不同的局自己的数据来说，新西兰很多的地方不光是气候变化，教育甚至也没有达到他们所达到想需要达到的目标。
1: 明白。有朋友在留言说来一出就是一出哈，说新西兰没有能源还是应该先要建设好电源的问题的。
0: 对，
1: 这个应该还是蛮符合就是绿党的一些想法。
0: 非常赞同这位朋友所说的。但是新西兰的电源，就像我所说，新西兰有足够的，其实说从一个可持续能源，不管你是太阳能，你不管你是风能还是水能的话，都有能力去有更高的一些
1: 提高。那你觉得新西兰为什么这么多年就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和做不好这件事情呢？触到了富豪的奶酪。
0: 因为两点，第一点就是新西兰有史以来对于这方面的投资不够，就像重视度不够。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真的有这个能力，用10亿的这一个资金，而且加上50亿的运营资金去实行这个 LNG 的这一个，还不是说供应，只是一个这一个运输的这一个厂子，这一个 terminal。与其在放在这里面60亿，新鲜都不见得用。如果你把60亿转到风能，转到太阳能的话，咱们会发现咱们的能源会急速上涨，能源的提供性。而且咱们原来也说过，关于新西兰供电跟生电也是需要慢慢打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还是说原来我说的，每一届政府对于能源、对于教育、对于公交、对于基本设施没有一个共鸣。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党上来了以后，每一个政府上来以后说我们要全部都改变了。像关于一些上一届所推动的一些关于能源方面一些项目，这一届全给推了。这一届所实行的很多地方，可能下一届政府还是说我们不想要 LNG， 我们不想要 offshore 的这一个这个油跟石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应该希望能大家会有一个共鸣的一个角度。
1: 明白。
0: 但如果咱们看现在的数据的话，

0: 现在的数据的话 ，LNG 这个天然液体，
1: 天然液化剂，
0: 天然液化剂在新西兰并没有说太大的用处。
1: 明白。
0: 相比，如果说太阳能或者是说风能，
1: 就是它只是一锤子买卖，就买了用完了就完了，它不再是像自己开垦种田或者是自己有一个循环式的。
0: 而且像他们有的时候会说，哦，我们这样的话，在这种海外有这个 offshore oil and gas、这个天然气啊，或者是石油啊之类的。如果你看一些很多这一方面的数据的情况下，其实新西兰在海外并没有那么多这种存量，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这一方面的石油。所以真正你去挖的话，你不光会花很多的钱，而且你也其实什么都找不到。
1: 所以说勘探的话现在没有确认的找到吗？
0: 勘探没有确认的找到、
1: okay.
0: 他们说的找到了，但是如果你真的看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数据的话、并没有找到。甚至有的时候你、如果你看像 Shell 啊或者是之类的，我记得我忘了是哪一个大公司了，大公司其中里面有个总裁退出的时候就说我没有办法再一直跟民众们这么撒谎了，说我们找到新的石油。
1: OK、这也是一个蛮猛的料哈，是我们有机会可以把它深入的去聊一聊。非常感谢 Lawrence 的今天的采访，
0: 谢
1: 谢你，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去发表意见的，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也祝大家今天生活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6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6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3: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3: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3: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3: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与实力唱作人利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热水器节能省电，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